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

0: 8928-5888。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7: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8: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7: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的特别策划，十级的痛如何来干预呢？说到痛，我们不得不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了哈，来自我们的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主任，也是国家级专家吴达胜主任。主任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1: 说到这个疼痛，我们一般都说最高级别是十级，是不是？
9: 对。
1: 那十级是个什么样的疼痛的感受呢？
9: 十级的疼痛呢，应该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疼，并且它痛彻人的心扉，无法几乎无法忍受。有人曾经说过，应该是分娩痛算十级，但是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呢，还有人说还有比分娩痛还要痛的疼。就可能是包括癌痛啊，或者是三叉神经痛等这类剧烈疼痛性疾病。
1: 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因为您是属于疼痛医学诊疗中心，那可能每天都是和各种各样的疼痛这个链接打交道。那咱们现在能用到的一些相关的技术都是什么呢？来解决大家的这个疼痛呢？
9: 我们现在解决疼痛的主要方法还是从基础用药开始，药物治疗和一些微创介入治疗。微创介入治疗呢，包括一些神经毁损呐、或者是一些鞘内药物给药，或者包括神经电刺激等多种介入方法来控制这个疼痛的。
1: 也就是说有一些疼痛是可以来介入止痛的，是这样吗？
9: 所有的疼痛，只要科学的使用方使用药物和技术的话，都可以得到缓解。
1: 你知道您这句话有多么的权威吗？就是所有的疼痛，
9: 对，
1: 如果是科学的介入，都是可以缓解的。
9: 对，都是可以缓解。我也说到是缓解，不是完全解除，因为呢，确实有一些疼痛呢，就是我们穷尽所有的办法也不能把它完全解除，只能给它缓解。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十级疼痛，如果我们能把这十级疼痛降到五级的话，患者呢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收益。
1: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在疼痛出现的时候容易走上一个误区，自己可能认为解决了，或者说我们用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但是实质上殊途同归，或者说他用的方式并不是很正确，可能没有止痛反倒走了相反。

0: 反的方向。
1: 疼痛治疗呢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但是大家在关注这疼痛治疗的同时呢，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一些原发病伴随的疼痛，比如说就像说癌症，癌症和癌痛本身是两种病，当然大家最普遍的意识认为呢，我解除了癌症可能就解除癌痛了，但是如果说癌痛发展一段到一定时间的话，解除癌痛也未必能够解除癌痛。还有就是说，现在的一些医学治疗手段给肿瘤患者也造成一些医源性损伤，即使是癌痛完全去除，癌症完全去除了，但是由于医源性损伤也会造成一些残留的疼痛，这本身也属于癌痛范围内，所以呢也叫癌痛。
0: 所以今天呢，主任要跟大家主要说的这个十级的疼痛是属于癌痛的这个类型。
1: 对，
0: 咱们重点要说的就是是癌痛。也有人会说了，肿瘤是不是就等于癌呢？我们以前做过相关的这个科普的专题，它并不是完全等同的。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癌痛，一般是什么样的级别，到了什么样的时期才会和疼痛连接？这个时候，我们的疼痛专家才会介入呢？
1: 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侵蚀神经、破坏神经或者压迫神经了，或者是炎性物质刺激神经了，就可能产生疼痛。出现癌痛不代表是肿瘤的晚期。出现癌痛呢，出现疼痛呢，是因为这个肿瘤和神经相关比较近，或者是和神经有一些接触，然后就出现了疼痛。因为疼痛的传导主要是看神经。即使是有的患者出现了达到了肿瘤晚期，但是呢如果他所有的原发灶包括那个转移灶没有和神经相接触的话，也不会产生疼痛。这是为什么有的患者发现肿瘤就是晚期，就是因为他没有早期的预警。其实肿瘤的疼痛，尤其是早期的疼痛，对肿瘤患者来说，部分肿瘤患者来说其实是一个福音。因为我们在早期如果因为疼痛而发现了肿瘤，并且确定这肿瘤是癌症早早期的话，患者呢是可以得到一个痊愈性治疗的。
0: 就怕是一种隐匿的肿瘤或者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宫颈的问题呀、胃部的问题、肠部的问题，在前期的时候就比较隐匿，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它没有提示没有提醒，这是最危险的。
1: 对，
0: 反倒有一开始就有一些疼痛的，那是一件好事。
1: 是人体一个报警。为什么我们说疼痛、以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说疼痛经常分一些好疼和坏疼，
0: 对，
1: 就是在这里。如果说在疾病早期疼痛就像机体发出预警给人一提示的话，那么这个疼呢我们就暂且可以归结为好疼。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疼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就像你打个喷嚏咳嗽，可能是身体的一种给你的一种反应，告诉你了你出现了什么样的过敏反应了，或者一些感冒的症状了，那我们就要应该注意预防或者进行干预了。怕的就是已经有了一些隐匿的表现，却没有一些这个明显的症状。明白了。那到底怎么来干预呢？十级的痛，尤其说到了癌痛，那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它会比较痛的明显，或者在前期的时候就会有疼痛伴随呢？什么样的疾病又会累积到您说的这个神经系统呢？那出现了疼痛我们又应该怎样干预？一系列的问题稍后的时间继续和您分享，及时雨实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二十四节气歌，春。 惊春听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哦，不对，从我做起。
0: 及时与实时关注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我是您的健康助力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就和我们的国家级专家，也是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吴大胜主任共同来说一说疼痛的那些事儿哈。一说疼，我觉得听着都疼，因为我们觉得任何的身体状况，当你不疼的时候就是健康的，哪出现了疼一定就是难受的。
1: 对，
0: 所以疼呢可能是作为很多朋友，大部分朋友就医的一个指标，他只要能忍，只要疼的还能忍，他可能都不去见白大褂的医生。但是
1: 其实这是个错误的理念。
0: 是，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
1: 事实也是如此。就是说很多人在疼痛的早期并不对它进行过多的关注。
0: 嗯，
1: 而疼痛呢其实本身就是机体对人体的一些病变发出的一个救急和机体或者呼救的信号。
0: 嗯，
1: 是要我们在它出现疼痛的时候发生关注。比如说我们身体受到某些伤害的时候，因为疼痛我们会产生躲避一样。
0: 对，
1: 体内如果没有明确的原因而出现了疼痛，那么我们就是应该及时就医。
0: 嗯，
1: 最起码要找出它的原因来制止它的减缓它的发展。
0: 哎，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一说啦，刚才咱们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些疾病或者癌痛它的前期表现比较明显的疼呢？
1: 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样，肿瘤是否出现疼痛主要是和它肿瘤生长的本身的位置是否和神经相关有关系。如果它没有和神经相关了，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性就小。如果它有和神经相关的比较近的话，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比较早。像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消化系统的胰腺癌经常发现就是晚期，因为它出现的疼痛呢就比较晚。但也有一些幸运的患者呢，出现疼痛比较早的呢就可能早期发现。比如说在一些神经系统周围，靠近神经系统或靠近脊柱或者是靠近骨膜或者发生骨转移的一些患者，就容易早期发现一些疼痛。但有的患者呢已经发生骨转移的话呢，那说明他已经出现血型转移了，那么他也就不算早期了。所以呢这个癌痛出现的早晚并不能完全代表肿瘤发生的情况，也不能说明肿瘤是早期还是晚期。
0: 所以它只是跟神经系统链接的密切程度有关系，是不是？
1: 对， 对，
0: 包括我们说有的这个肝癌的晚期，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表现的这个人疼痛加剧，像您说的有十级疼痛的这样的，我们他影像的这个片子我们都看到过。
1: 对，都看到过。因为有很多患者呢出现一些靠近神经系统，比如说靠近脊柱的中枢系统啊，或者是靠近脑啊，或者是靠近身体的某些分支神经啊，都可能出现这些疼痛。
0: 当出现疼痛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来怎么分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预呢？
1: 肿瘤疼痛和其他疼痛一样，都是要从早期用药开始。同时呢根据疼痛的情况呢也选择一些相应的介入治疗。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药物控制癌痛的一个目标。当时呢提出了癌痛镇痛药物用药三阶梯，也 WHO 提出的三阶梯用药，它主要从非载体镇痛药弱阿片到强阿片，按阶梯给按患者疼痛的强度给患者服用，规范化的服用一些镇痛药物，来达到控制患者癌痛发展的目的。但是呢，随着大家对肿瘤这个疼痛的认知，发现呢，癌痛药物三阶梯呢，并不能够完全的控制肿瘤疼痛，还需要借助一些其他手段。所以呢，应运而生的就一些介入手段，包括一些神经毁损呐、包括一些鞘连给药啊，硬膜外墙给药啊，还有一些神经电刺激，也都是可以控制相应的一些癌痛的。
0: 有没有人问过您，或者有的患者以及家属，那这个刚刚入院已经有了癌痛的症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用药，如果已经用了，那么再严重的时候，就是不是会没有药可用？
1: 癌痛治疗呢，我们现在主要用的药还是阿片类药物。阿片类药物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没有顶峰效应，它并不是像其他镇痛药物一样，达到一定剂量之后呢，镇痛作用不增强。而阿片类药物呢是，只要你增加服用剂量，就可以增加镇痛作用。
0: 嗯。
1: 但是呢，阿片类药物本身呢，还有另一个非常不好的因素呢，就是说它的副作用比较大。
0: 嗯。
1: 比如说嗜睡呀、恶心呕吐啊、皮肤瘙痒啊、便秘呀、甚至有的患者会出现呼吸抑制等等情况。所以呢，在使用达到一定剂量的阿片类药物之后呢，我们就要采用其他相应的手段。比如说我刚才介绍的胰腺癌，如果是单纯胰腺癌出现上腹部疼痛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腹腔神经丛毁损的介入治疗手段来达到镇痛的目的。如果说发生了全身的骨转移或者是多处疼痛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视网膜下腔给药来达到这个镇痛作用。并且视网膜下腔给药呢，它使用的阿片类药物剂量呢是我们口服药量的1/3，所以呢既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镇痛作用，又同时呢可以降低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所以采用微创介入手段和药物WHO 的药物镇痛三阶梯呢，是可以相互配合起来联合应用的。
0: 嗯，听起来很专业，但是呢，我们能大概理解的就是，它其实一是联合用药的一种方式，第二呢，不用担心说它会有一个上限，用了之后下一次就会有抗药性啊、耐药性啊，就是它可以持续用，
1: 对，
0: 是吧？那这个也是说卫生组织它是允许的一个范围之内。
1: 癌痛的患者使用阿片类药物是全世界的卫生组织都允许的一个范围内。
0: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实际的痛如何干预。那有人会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但是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吴大胜教授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在您的这个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领域当中，其实癌症患者也是不在少数的，那么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面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响。

0: 好，这里是及时雨，实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想和吴大胜教授来说一说，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每一天的癌痛的就诊率能达到多少？
1: 现在几乎每天到我们门诊发生咨询或者是寻求帮助的癌痛病人都在10名以上。
0: 嗯，
1: 有一些患者呢是听说我们能够控制癌痛，所以呢来咨询；有一些患者呢是我们已经在我们这就医了，来进行药物的更替啊，或者是来开药，

0: 或者是进行药物的一个续贯，这些情况。
1: 对于疼痛，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很久了哈，
0: 对。
1: 疼痛医学科。但是根据您的了解，您觉得大家对于疼痛医学科的这个科室的认知程度、了解程度，和您的预期值相匹配吗？
0: 还不是相匹，不是很相匹配。大家对疼痛医学科的认知呢，并不是很多。在疼痛医学科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它只是在肿瘤终末期进行安宁疗护的那种形式。实际呢，我们疼痛科呢，包含着很多的疾病治疗，包括一些骨骼肌肉痛啊，包括一些脊柱源性疼痛啊，包括一些神经病理性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啊，疱疹后神经痛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疼痛啊，还有一些头痛的患者，都是我们疼痛科所治疗的群体。当然了，癌痛也是我们科疼痛科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疾病。说起癌痛呢，大家可能都感觉到说，它是个治不好的一个疾病。其实呢，癌痛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癌痛只要使用科学的用药，使用科学的方法，是都可以得到缓解的。
1: 就这种癌的痛的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缓解
0: 对，
1: 的啊。
0: 它不仅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呢，有一些病人可以在早期治疗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一个无痛的状态。
1: 其实我们知道癌症，我们都谈癌色变或者谈肿瘤色变，因为他一听到之后就觉得第一个件事儿是打，就是让我们的心理上的这种恐惧是非常大的，可能心理的压力也大，心理的恐惧也大，所以再加上这种疼痛难忍，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就像天塌了一样。
0: 肿瘤病人是这样，目前看的就是说，所有人，包括患者的家属，刚刚发现自己得到肿瘤的时候呢，都会产生一种恐惧。首先呢是恐惧到身体受到损伤，生命周期呢可能会变成可预见性的。但随着肿瘤的发展呢，大家会逐渐接受这个现实，因为生命啊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它是一定有它的终末期的，只不过是得肿瘤的患者呢，他突然间发现他的终末期到目前是可预测性的，可观察到的了，而其他人呢，就本身来讲，好像是不能观察到，但其实是其中还潜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随着对疾病的治疗，很多人认识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再发生恐惧，就是对癌痛的恐惧。人呢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带痛生存。
1: 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够带痛生存，
0: 对。
1: 因为疼痛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是。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

0: 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9: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0: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9: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1: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9: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3: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0: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1: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3: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4: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4: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十级的痛如何干预。那接下来这是不是就是开始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了哈？
4: 对，
0: 咱们就看图说话吧。
4: 好，
0: 先上仪器哈，这个仪器是什么呢？
4: 这是个冲击波治疗仪。这个冲击波治疗仪呢，它主要是治疗肌肉软组织，主要是治疗肌肉软组织疼痛的。
0: 这就是您说的，比如说哎，肩颈啊、骨伤啊一些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
4: 可以解决的啊。并且呢，
0: 这个、
4: 它还可以进行一些梳理和调整，比如说一些重度疲劳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方式，结合中医的经络学进行一个冲击波的中医经络的梳理，也可以起到一个抗疲劳、缓解慢性疲劳的一个治疗手段。
0: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这个仪器，它就像等于给别人做了一个理疗和按摩，像中医的这种。比如说哪儿疼了、不舒服了，这个肌肉拉伤了、肌肉损伤了、肌肉疲劳了，它能来解决。
4: 它是这么解释吧，它是一把枪，我可以用它去打猎，也可以用它上战场去杀敌人。这是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治疗一些肌肉软组织疼痛，包括一些粘连的松解，还可以根据中医理论给患者进行经络的梳理和筋膜的梳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仪器。
0: 骨科的活归了咱们这个疼痛科。
4: 这个不是骨科，
0: 就是可以缓解我们关节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我们说肩颈疼痛、腰椎疼痛、关节膝关节疼痛，
4: 对，都可以进行治疗，
0: 可以直接来缓解。一般要是通过我们的冲击波缓解的话，一个周期得多久？几次能够达到一个效果？
4: 3到4次就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疗效。
0: 好，那我们继续看图哈，下一张图也是一个仪器。这又是什么仪器？
4: 这是个超声波。这个超声波治疗仪呢，和冲击波治疗仪他们俩的治疗功能相类似，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能量波的治疗，达到这些退行性骨关节病啊，包括腱鞘炎呢、啊，像我们 经常从事家务劳动的中年女性很容易得这个腱鞘炎，所以呢通过这个冲击波治疗，还有一些那个经常抱孩子的老年女性，现在的老年女性多数都给自己的孩子看孩子。

0: 子看第三第二第三代，这样
1: 都是姥姥
0: 对
1: 姥
0: 姥
1: 姥
0: 爷姥
1: 爷
0: 了
1: 爷爷奶
0: 奶爷爷奶
1: 奶
0: 了，经常有这种出现腱鞘炎的情况，来进行通过这个超声波和刚才那个冲击波是都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缓解和治疗的。
1: 嗯，这是两个仪器。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张图又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咱们看一看，有一张

0: 就是说，治疗癌痛的一个鞘内给药的一个装置，它是一个半植入式的一个鞘内给药装置。底下那个介绍图呢，它是全植入式，全植入式啊。底下介绍图是两种方式都有，一个全植入式的，一个半植入式的。因为它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费用差，所以呢，我们是根据患者自身的选择来进行给患者进行植入的。但上面那张图那个小泡的小的输液管呢，是半植入式的输液管。
1: 您说的植入式是指把它放在了我们的身体里
0: 那
1: 吗？
0: 个上面那个小小的白的输液管就是放到了身体内，然后呢，它连接一个管道，通过这个管道呢，我们把药物输出到患者的蛛网膜下腔，患者的蛛网膜下腔呢，它。主要的里头的主要成分是人的中枢系统和脑脊液，脑脊液呢是不停循环，是不停的在循环的。我们把药物输入到脑脊液之后呢，这些药物可以随着脑脊液进行在中枢神经系统里进行循环，达到疼痛中枢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就是这个药物输出港所治疗慢性顽固性疼痛，包括重度的癌性疼痛的一个基本原理。
1: 就首先它是一个循环，但是它是在中枢神经的这个循环系统
0: 对，
1: 当中的。然后我们可以在外边进行控制吗？自我控制吗？
0: 它是一个程控的装置，并且呢，你刚才说的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患者可以自我控制，
1: 哦，真的可以
0: 对，
1: 哈、啊！
0: 这
1: 就
0: 也
1: 比
0: 叫
1: 如说
0: 患
1: 他
0: 者
1: 这个
0: 自
1: 时
0: 控
1: 候
0: 镇痛。
1: 特别疼的时候，他自可以加量，
0: 哎，对，
1: 啊，真是这样，
0: 对，
1: 啊，
0: 它
1: 这个很神奇，
0: 有一个基础量的给予，
1: 嗯，嗯。
0: 但患者出现癌性爆发痛的时候，就会。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给予一个临时的加量，这个临时的加量呢，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爆发痛。
1: 它适合于癌痛患者，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患者？
0: 还有一些慢性顽固性疼痛的患者，包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患者，包括一些各种原因造成神经损伤的患者，都可以采用这个鞘内给药的方式，起到一个镇痛的作用。
1: 有没有遇到那样的患者？他看了这个信息之后，他说："哎，那我就特别想用，但是可能在您这一评估，他并不适合，有吗？"
0: 有这样的患者，
1: 比如说什么样的？
0: 这个要在临床工作中去看，因为，
1: 嗯。
0: 疼痛说起来很简单，很多患者都跟我说："你把我疼止住就行。"我告诉他："我说
1: 对
0: 你
1: 呀，
0: 这
1: 人
0: 个，
1: 家疼的时
0: 你
1: 候
0: 这个，
1: 找您，肯定是要把
0: 你
1: 疼
0: 这
1: 先
0: 句
1: 止
0: 话
1: 住。
0: 说得很简单，但是疼痛控制起来很难。我曾经跟过一个比较高级别的医疗行政领导进行过一个比较深入的交流，我们互相间都认为，人类医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从疼痛和出血两个最常见的症状发展起来的。
1: 这句话虽然不是很长，但值得我们再思考。人类医学的发展是疼痛和出血
0: 两
1: 两
0: 个最
1: 个
0: 基本的症状
1: 症
0: 开
1: 状
0: 始发展
1: 发
0: 起来，
1: 展起来的，
0: 对。
1: 没有疼也没有出血，可能这个医学没有办法往前走。
0: 对，
1: 哦。
0: 人们也是在追寻着这个疼痛和出血的情况，逐渐才把医学发展起来，然后进行分科，进行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的治疗和管理的。
1: 其实就是在怎么止痛、怎么止血的问题
0: 对，
1: 上解决问题。
0: 人类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控制疼痛是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慢性疼痛。
1: 所以我们可能在不断的在追寻的这个先进的医疗技术的路上，
0: 对，
1: 在努力。
0: 对，
1: 这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仪器，让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联想，自己可以控制。什么时候这个疼大去了，我们就多摁点
0: 对，
1: 钮，
0: 他疼痛
1: 给自己一点
0: 痛
1: 药。
0: 啊，
1: 那这个药量一直储存在哪儿呢？然后，什么时候到医疗机构，到您那儿再去续药呢？
0: 这个是这样，他那个半植入式的那个鞘内镇痛泵呢，一般情况下是在30天到40天左右，也是根据患者疼痛的情况，同时呢，根据他使用这个储药器的储药量来进行一个药物的更替。全植入镇痛泵呢，它大约是在3个月到半年左右，到医疗机构去换一次药，也是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这个它存在中间存在一个机械问题，这里咱就在这里咱就不过多说了。但是呢，这两种装置呢，都能够很有效的控制住。十分严重的疼痛，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十级的癌痛。
1: 特别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癌症患者、肿瘤患者，他做了手术干预之后，还要进行化疗啊，是吧？
0: 对。
1: 这样的一些这个干预，那在做这些特殊的干预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疼痛的伴随。那这个时候再用这种止痛的，它互相干预吗？
0: 对，它互相不干预的，并且呢，
1: 哦。
0: 它能够辅助癌症患者进行癌症治疗，

0: 癌痛患者的癌痛控制，并不干扰癌症患者的治疗，同时相反呢，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就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一样，你癌症治得再好，如果患者存在疼痛的话，他可能因为休息不好啊，因为疼痛给他心理造成的一些因素啊，导致他对整个医疗的过程失去信心。而当你很好的控制疼痛的之后呢，它可以增强对抗肿瘤的信心，同时呢，也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为什么说比较好的身体状态？因为所有癌痛患者是没有一个能够很好的进入睡眠状态的。那么不能很好的睡眠休息的话，他第二天就很难去接受完整的抗肿瘤治疗。但是呢，如果通过一个很好的休息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接受这个很好的抗肿瘤治疗。
1: 的确是这样，就是他疼痛，整个一宿的疼，疼的睡不着，疼的吃不下饭，那就没有办法来配合这种干预，
0: 下一
1: 所
0: 次的肿瘤治疗。
1: 以止痛的配合就有利于整个癌症的患者的后期的干预。
0: 对。
1: 我们继续看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全称，再给我们复述一遍您说的这个治疗方法。
0: 蛛网膜下腔给药，鞘内注射。
1: 蛛网膜
0: 下
1: 腔给
0: 药
1: 啊，我们还有一张图，来，再我们再看一看，通过这个图文并茂的方式跟大家来关注。这个图可能有一点小，但是我看到了其中最上面的那个图上面好像有一根大针，细针，
0: 两根针呢。
1: 这个是个什么呢？
0: 这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那个治疗上腹部顽固性疼痛的一个微创介入手段，
1: 为什么仅限在上腹呢？
0: 因为它是选择上腹部内脏神经进行的一个治疗。神经本身就是有截断的，只有像刚才我介绍的那种蛛网膜下腔给药，作用于整个中枢系统的方法呢，才部分截断。而这种像这种神经毁损的治疗呢，多数都是分截断的治疗。分截断的治疗呢，就是说它只有在这个神经支配区域内所出现的疼痛它就有效，超过了它的支配区域它就没有效了。
1: 所以它这个就像中医里面的穴位对应的这个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西医里面也有它所对应的这个位置，它只负责这一块的工作的领域。
0: 对，
1: 它是有对应的。
0: 神经系统本身它就是分区域，它都是相产生一些对应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咱们的颈椎发出8对脊神经，胸椎发出12对脊神经，腰椎发出5对脊神经，每一对脊神经它支配的区域都是固定的。
1: 所以当你的腰椎第几节出现了疼痛，你直接找它的神经的对应的点来解决它阻断这块出现问题就行了。
0: 对，当你明确它的神经支配区域之后，你针对它的神经进行治疗之后，针对它的神经进行治疗就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疗效了。
1: 我看到上面的图下面还有两个图。
0: 下面这个图呢是在治疗过程中进行的一个操作过程。它主要是通过造影剂的给予来看一看，如果我们在这个区域注入药物的话，能不能很好的来毁损我们所需要毁损的神经。所以呢造影剂呢它注入进去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看它分布区域是否能够达到我们的预定区域。第二呢就是看我们这个针尖是否是在患者的血管或者一些空腔脏器内，避免打入这些神经毁损药物之后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副作用。比如说患者如果在针尖在血管里的话呢，你打入造影剂会很快的随着血液流走，并且血管也会显影。而这个目前这个图片上的造影剂呢就是很明确的分散到了我们需要的毁损的神经周围，并且呢没有进入患者脏器或者是血管内。这个对于治疗来说呢就是安全的，
1: 就是只是这个针对神经但没有破坏血管。
0: 对，
1: 然后上腹
0: 最主要是没有在血管内。如果要把药打到血管内，它会随着血管跑，同时呢药物也会对血管通过血液循环呢对患者产生伤害。
1: 那您说这一种方式是针对上腹部的一些癌痛。
0: 对，
1: 比如说什么样的癌痛？
0: 比如说局限的胰腺癌呀、肝癌呀、胆囊癌呀，包括部分的胃癌患者，他只要是在脐上剑突下的位置出现疼痛，经过早期的一些测试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疗效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这种腹腔神经丛的毁损。
1: 它是可以立竿见影吗？
0: 可以立竿见影，可以在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还是疼的直不起腰，而打完药之后下手术台患者就已经可以完全无痛了。
1: 那我接下来问题就是，这个打完药它能够 多久呢？就这个止痛能缓解多久呢？
0: 腹腔神经痛的回损可以缓解半年左右。
1: 哦，这么久？
0: 对，可以。
1: 是怎么做到能有效的缓解半年的时间呢？
0: 因为它这个是人体的奥妙之处，它这个腹腔神经痛就是内脏大神经，它就支配这些内脏的一个感觉系统。
1: 嗯，
0: 当给这个腹腔神经痛回损之后呢，它那个内脏感觉系统，内脏那个这支配这部分内脏器的神经系统。不能够使他的感受到疼痛向上传导了，那么疼痛就得以控制了。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把这个一部分的神经给他麻痹掉了，不让他那么敏感了呢？
0: 把他的传输，把他的高速公路
1: 给他阻断了啊、哦，堵掉了，所以他就不可能传递这种疼痛了，是不是？
0: 对，
1: 能阻断半年左右。
0: 对，
1: 半年之后可以再重复治疗。
0: 可以再重复治疗。
1: 哦，明白了。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也是我们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今天我们就请到的是我们国家级专家，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吴大胜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和大家共同关注这十级的痛。其实每个人都被痛过哈，
0: 对，
1: 各种各样的痛，磕了小碰小疼小痛，那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肩颈的疼痛，关节的疼痛，甚至偶尔会有胃痛头痛脑热，这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词儿。那其实解除这种病痛，这不也是我们经常说要去一旦遇到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就像您说的，痛和止血可能就是医疗上的进步的一个阶梯或者方向，那它其实也是困扰着我们生活的一大问题。
0: 对，它是这两个症状是可能是医学发展的根源，到最后呢，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不单纯是这两个事儿了。但是呢，如果追其根源讲话，可能是从这两个情况发生出来的。
1: 所以希望这个我们的疼痛医学领域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经常会有一些住院的词，就是无痛无灾，是不是？所以就是没有疼痛的时候，我们说人的这个幸福指数在基础上它是一个有一个保障的。不然的话，你每天你无论你的职务多高，你的这个挣了多少钱，但是你带着痛的这种生存，它是毫无意义的。
0: 对，因为疼痛呢，不仅使人体受到伤害，同时呢还会使人的精神，包括他的精神状态受到很大的伤害。有很多人呢因为慢性疼痛而出现了一些抑郁啊、狂躁啊、等等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自闭的情况。因为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感觉到他风光无限，实际回到家里呢他可能正承受着慢性疼痛的折磨，所以呢他在家里呢可能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是说可能在外面工作单位的时候表现的，因为是在社会上，他要充当各种社会职务的体现，表现的呢就比较优秀。但是，一回到家里呢，因为这个慢性疼痛的困扰，导致了他在家里呢脾气会非常暴躁，所以陪同他来看病的家属都会反复地说，一回到家里脾气就很大。就是因为患者在没有外界形象的存在的情况下呢，就会表现出他自身一个本真的状况，这样呢导致他的情绪呢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甚至有的人呢因此而出现自闭的情况。
1: 所以疼痛出现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生理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啊。那今天呢，这个节目也接近尾声，可能也在我们的止痛的路上，很多人也会有很多误区。吴教授，你跟大家说一说吧，避开哪些误区是科学的？
0: 首先呢，如果说你在生活中出现了疼痛，并且呢这个疼痛原因很明确的话，我们可以自行的短暂的治疗。如果它不是很严重的话，通过自行短暂治疗三五天，如果能够控制住了，那么呢就很好。如果不能够控制住，就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说，在生活中呢，不能够寻找出它的原因而出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疼痛，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诊了。这样呢，让疼痛的医生帮你了解你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们到底是这个疼对你来说对机体是否存在着伤害。如果没有伤害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缓解它；如果有伤害呢，我们可以密切关注来避免这个伤害扩大，同时呢来减轻你的痛苦。
1: 的确要就是尽早干预，然后科学的干预很重要。以前我们经常说您的科室是下午三点钟还是两点钟？两点半哈、啊。
0: 谢谢。

0: 所以我们想可能通过了我们多次的这种节目上的科普之后，是不是很多人再往前提了，不到两点半就会找到你了。
1: 现在确实有患者往前提了，并且现在每天早上一开门诊的时候，
0: 不是两点半了，
1: 门口会堆着很多
0: 八点半了
1: 很多首诊的患者、
0: 哦、
1: 这个是就是一个大家对疼痛认知的一个变化。但是呢还是要奉劝大家不要把慢性疼痛、嗯、忍成一个慢性顽固性疼痛。
0: 嗯，
1: 很多轻度的疼痛如果早期进行干预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它的发展，来改变它的转归。如果说不很好，不提早控制它的话呢，就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这个疼痛疾病的损伤，变成了一个慢性顽固性疼痛，最后出现一个很难治疗的疼痛。
0: 嗯，其实越早干预越好，有的时候急性变成慢性是一个很可怕的过程，
1: 很可怕的过程。
0: 但是我们往往就是因为好多急性的一些疾病就变成了慢病，
1: 对，
0: 所以现在有好多老慢病经常会说是这是老毛病了。
1: 对，这是就是因为他在早期症状比较轻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关注，没有及时的处理，这样呢使一些疾病呢变成了最后无从下手的病，包括很多一些脊柱源性疾病，包括腰椎蜕变的患者，如果说在早期能够及早干预的话呢，可能后期呢就不会变得那么麻烦，甚至有的患者呢不仅不能够进行一个简单处理，还需要进行大手术，甚至进行一些钉棒的控制，才能够得到疗效的治疗了。
0: 所以以后我们的两点半科室可能会变成八点半科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是唐山大地震纪念日，世界干眼日。唐山大地震纪念日提醒我们敬畏自然，重视灾害避险，提升自救互助能力，缅怀遇难同胞。那么世界干眼日呼吁大家重视肝脏健康，按时体检，规律作息，少饮酒，做好肝炎预防筛查。愿世间无灾无难，人人都拥有健康体魄。好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

0: 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2: 嘿，我真的……
1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4: 资讯全省共享，
15: 服务链接城乡，
14: 快捷三农资讯，
15: 实用服务信息，
14: 丰富社会新闻，
15: 鲜明评论观点。
14: 976城乡资讯联播，
15: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6: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夏季前往气候凉爽的地区呢旅居避暑，咱们省内的旅居养老产业也是稳步发展。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愿意夏季前往生态好的地区旅居康养呢？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高气温32度到35度，最低气温23度到26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7月27号，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亮点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会举行。通化县快大茂镇繁荣村文明新风浸润乡邻，黑土地展播专题今天请听科技护黑土，两种良机保丰收。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立足冷粮资源打造北方旅居养老新名片。吉林惠企便民出新招，政务服务加速跑，专家告诉您三伏天睡不好是咋回事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7月27号，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亮点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会在长春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副省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吉林，赋予吉林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为吉林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业产值增速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农民收入达到今年来最好水平，项目投资实现逆势增长，粮食生产有望再创历史新高，现代化大农业取得扎实进展，集字号特色产品影响力持续扩大。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本次主题采访的定位和意义，高质量完成各项采访报道任务，推动宣传工作落地见效。要通过宣传工作有效引导基层干部按照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推进工作，引导广大农民更好地投身农业现代化生产。各媒体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用心用情讲好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故事，为吉林全面振兴凝聚强大舆论力量。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作为全国文明村镇，通化县快大茂镇繁荣村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用贴近群众的举措涵养乡风文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精神动能。
2: 这几天，繁荣村搭起乡村舞台，新编民俗秧歌，将移风易俗、邻里和睦等身边故事搬上舞台，让文明理念浸润人心。
4: 现在我们村里的文化活动非常多，老百姓的精神文化得到了熏陶，我们村里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依托高志航英雄故里红色资源，村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印象繁荣村史展览，整合村史馆、农家书屋、文化广场阵地，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文艺汇演等活动，
5: 经常会有一些演出、放电影、农闲时还有农业技能培训，给我们讲种植养殖技术。
2: 村里持续完善村规民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评选最美家庭、好邻居等，培育身边先进典型。
6: 大家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倡导了文明西风，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
1: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3: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10:35，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聊的是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愿意夏季前往生态好的地方旅居康养呢？平台上林墨留言说了，他说我特别的愿意，夏天啊城里面闷热，生态好的地方呢就空气清新，安安静静的住一段休养一段时间，那简直太舒服了啊。小唐也说了，他说我不太考虑啊，要是短期旅游还行，长期的旅居生活配套也不方便呢，日常买菜就医都是个难题。阿哲说了，他说我十分向往，打算找一处山林小镇避暑康养，远离城市的喧嚣来放松身心。你看啊，有不同的言论就证明大家有不同的生活的选择，有的人啊他就喜欢生活在热闹的城市当中，有的人呢他就向往田园的生活。但是没有关系，无论是哪一种生活方式，只要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放松下来，只要你喜欢，那就是最好的生活。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7: 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筑牢吉林粮食安全根基，全省广电同题征集展播，用声音传递护粮初心，以新闻力量守护珍贵黑土粮仓。
8: 在吉林省富民种业育种基地，国神玉米新品种富民1433进入关键生长期。这个品种2025年创下吉林省小牡丹产1231.8公斤的记录，株型紧凑，适合密植。 依托先进棚膜育种技术，基地三月播种，七月就能收获，比常规种植提前近两个月。收获的种子运往海南继续繁育，实现一年三代育种，大大缩短新品种选育周期。吉林省富民种业常务副总经理徐强说，
0: 海南冬天是可以种植的，种植两茬，就一年三代，一个好的品种选育呢，正常是三到五代就成成一个好的自交器了，正常是干三年的事儿，我们一年就完成了，所以在育种上我们是与时间赛跑。
8: 种子是农业芯片，农机是稳产保障。今年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联合企业研发的多功能电控气息式精准播种机成为梨树模式升级的关键装备。这款机器一次进地完成多项作业，减少土壤碾压，降低板结，省油省人工，播种更精准，保商增产效果明显，已经在梨树、公主岭等粮食主产区全面推广。梨树县森农农业专业合作社刘海森说，
9: 咱买这个机简便了，省事了，另外还保商，能把啥呢，把人工省下来。四一呢就用一个就行，是咋呢，除苗除特别勤奋，产量呢不用行，到秋山测产看产量就没说，就非常好。
8: 今年我市在双辽梨树推广水肥一体化加密植技术95.7万亩，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开展品种筛选和密度试验，农技专家深入一线，开展设备安装、管网布设、维护管理等实操培训，确保技术落地见效。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高玉山说，
10: 就是今年呢，我们在这个梨树县临海镇国家电镇等建立了示范基地，今年呢也为这个中粮集团这个合作社家庭农场呢提供这个技术服务，全方位的保证这个水肥一体化的技术呢高效推进。
8: 良种赋能，良机助力，良法配套，我市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黑土地保护深度融合，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认识长春市的老兵张国祥。今年95岁的张国祥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场上作为卫生员的他舍生忘死抢救战友，和平年代他保持革命军人本色，始终与群众心连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烽火记忆。
12: 1945年8月，怀揣着救国之志，年仅14岁的张国祥参加革命队伍，成为了一名卫生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国祥跟着部队辗转前线，背着药箱穿梭在硝烟里，为受伤的战友包扎止血、送水喂药。
13: 打仗负伤的都得去抢救，平时行军到地方以后呢得下连队。
12: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他随着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张国祥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果敢，多次在危险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救下受伤战友。在解放战争中，他荣立大功2次，并被授予解放奖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个人先后荣立3等功1次、大功1次、小功2次，所在部队荣获集体1等功。
13: 打仗任务首先是救战友，哪里有伤员就往哪里跑。
12: 1953年7月13日，他随部队凯旋归国。回国后，张国祥经过系统医疗学习与临床实践，练就了过硬的救治本领。1958年，他在执行基建修缮任务时再次荣立3等功。1979年4月，退役后的张国祥来到长春人民制药厂工作。之后他一直保持军人作风，爱岗敬业，踏实奉献，直至退休。眼下已过耄耋之年的张国祥依旧关注着祖国的国防建设。
13: 咱们的武器不好，现在一看到中国现在什么武器都有了，那个心情相当舒畅。
12: 从抗战少年到抗美援朝功臣，从战场白衣到岗位标兵， 张国祥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始终与

0: 群众心连心，戎马一生初心不改，用忠诚诠释着革命军人的精神和担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北京时间10:42，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愿意夏季前往生态好的地方旅居康养呢？知雨说了，他说有想法啊，但是家里琐事儿较多，暂时抽不出充裕的时间长期的在外居住。慢慢风声也留言说了，他说那我太愿意了，夏日避暑啊，首选生态环境优越的地方，既能康养又能感受自然风光。声宁也说了，不太倾向长期的旅居，短途的游玩就足够了，长时间的换地方生活是很难适应的。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3: 976编辑在线。
2: 七月，吉林省持续推进旅居养老产业发展，依托优质的森林、气候、中医药资源，全省打造多条康养旅游线路，认定60余家旅居养老机构。借助夏季凉爽的气候优势，面向全国老年群体推出避暑康养服务，推动旅游、养老、康养融合发展，不断完善适老化配套设施，擦亮吉养天年旅居养老品牌。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旅居康养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吉林夏季气候凉爽，生态资源优越，发展避暑养老具备天然优势。发展银发经济，不能简单的把旅游和养老叠加起来，还要持续完善适老化步道、医疗应急、便民服务等配套，持续优化服务标准，打造差异化的康养产品，吸引外地老人前来避暑旅居，把生态优势稳稳地转化为民生产业优势。
3: 976每日关注。
2: 北京时间10:44，我们看看今天的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总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教育部28号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28号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有2人死亡。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一项项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遇到的烦心事，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6: 前不久，磐石市一家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此前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研学时，企业填报信息有误，系统端无法自行修改。通过吉林市生态环境局今年创新推出的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模式，企业线上提交修改需求，环保部门当天就进行了远程对接指导，帮助企业完成了信息更正和延续办理。
7: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

0: 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1: 吉林市围绕环保政策咨询、行政审批、预审辅导、污染防治技术帮扶、生态环保普法培训、重大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五大类内容，梳理形成标准化服务清单，依托便民江城微信小程序打造的点单渠道，企业实名注册后即可自主提报诉求，后台设置专属订单调度岗，对所有诉求统一甄别分类派单，同时在各级政务大厅设立专属点单窗口，由专人协助企业办理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解决各类环保问题。
2: 以精准服务转变工作作风，构建企业群众点单、审批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限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留痕、全程可数，用群众和企业的口碑更好地指导我们提升服务质效。
1: 今年以来，通化市聚焦当地特色产业，持续优化项目建设审批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碎片化向集成化转变，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眼下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交付验收。当地政数部门主动前移服务端口，组成上门服务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
3: 咱们政数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指导之后呢，给我们理清了这个条理，节约了咱们很多的办理时间和办理成本。
4: 第一时间组织专人开启了帮代办服务模式，为企业讲解竣工验收阶段的相关环节和所需材料，帮助企业大大节省了审批时限，为项目的早日投产达效提供了有效帮助。
5: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纵横城乡，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6: 三伏天温度高，湿气重，不少人啊出现了入睡难、多梦易醒的问题。面对睡眠障碍，我们该怎么办？又该如何养出好睡眠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市中医院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7: 据统计啊，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特别是到了三伏天儿，由于气温和湿度的变化，很多人夜里啊特别容易出现烦躁辗转的情况。长春市中医院总部睡眠科主任战局说，中医认为呢，这是伏天暑热扰动了心神，暑湿困住了脾胃，导致了气机不畅，心神难安。
8: 入睡困难是一个睡眠障碍，再一个呢，就是睡不好的人其实更多，所以我再次强调一下，很多人认为我入睡困难是一个睡眠障碍，但其实我睡得不深刻，我睡得眠浅，梦多，我睡得累，我睡得不解乏，其实这些在临床的比例中远远要高于入睡困难的人。
7: 评判睡眠好不好的标准并非是单一的睡满8个小时，而是要综合睡眠的时长、睡眠的质量、睡眠的节律以及日常状态来衡量的。战局说呢，我们一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
8: 我们有两个评判标准，第一个评判标准呢，就是我们第二天醒来感觉自己是否精力充沛。这样的患者啊，我睡了很久很久，但我醒了还累，我怎么感觉还懒洋洋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精力如果不充沛，这个就是我们睡眠不好了，跟你睡的时长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情、自我主观感受。当你有起床气的时候，或者我就感觉没有那种就对生活的热望、心情的美好体验的时候，这个也算是我们睡眠不好了。重点总结，第一个，精力是否充沛，第二个，感受是否良好。
7: 其实呢，睡眠问题只是生活的一种表象，它背后更多体现的是身心的问题。战局建议大家伏天切忌急躁易怒，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吃好吃对才能保证健康。
8: 所以我们在治疗中，我们根本呢是要改善体质。那么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就是龙须茶。如果要是我们觉得我们确实是血压、血脂、血糖有点问题的话，我们的龙须茶呢，我们量大一点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龙须茶呀煮了很多以后，把这个水滤出来以后呢，拿它做饭。因为让治疗呢，就在平和中不知不觉的渗透。
6: 北京时间10:52，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7月27号，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亮点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会举行。通化县快大茂镇繁荣村

文明新风浸润乡土，黑土地展播专题今天播放了科技护黑土，两种良机保丰收。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立足冷凉资源打造北方旅居养老新名片，吉林惠企便民出新招，政务服务加速跑，专家告诉您三伏天睡不好是怎么回事。北京时间10:52结束了今天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

0: 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链接城市。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的几天啊，我省仍然是持续高温的天气。全省啊，最高气温大部是在31到34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的措施。同时呢，部分地区啊仍需防范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的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目前啊，我省主要的粮食作物已经进入到蓄水的关键期了。这个时候啊，气温高，蒸发大，可能出现土壤缺伤。那么各地呢，也需加强伤情的监测，做好水旱田的田间管理工作，同时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0: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热带低压红霞7月27号下午进一步减弱，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那财政部啊，也是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七下八上主汛期既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主汛期全国气温偏高，旱涝并重，区域性和阶段性旱涝灾害明显。近日，农业农村部已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7652.14万吨，其中养殖产量6325.62万吨。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以上，世界上每2条养殖鱼就1条来自中国，全社会渔业经济总产值是35488.30亿元。近日，记者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年吉林省组织实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项目，农作物品种筛选展示示范基地建设、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等多个种业发展项目，支持种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种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近日，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首都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期间北京将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与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新疆夏粮预计总产量641.7万吨，虽受播种面积调减影响，同比下降6.2%，但单产水平提升，达到415.4公斤每亩，增长1.0%。夏粮生产呈现出面积减、结构优、单产升、供给稳的鲜明特点。昨天，湖北省政协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月度专题协商会在武汉召开。湖北是人口大省，也是外出务工大省，全省外出务工人口约1300万。据了解，2025年以来，湖北省新增返乡创业主体是20.15万个，带动就业53.47万人。好的，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如果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咱们今天也是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哈，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咱们群里有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徐丽老师哈。他说老师啊，我家是德惠的，他说这个我现在是在婆家住哈，我户口也在婆家，然后这个土地呢是在娘家。他说这种情况下，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在了德惠，认定在婆家了。他说对这个二轮延包有没有啥影响？咱们徐丽老师。
1: 正常来讲啊，这个虽然咱们吉林省和各县市也出台了二轮土地延包的政策， 它其中有一条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继续二轮次延保。但是呢，和咱们一开始咱们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这个其中一个程序，就是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个，当时确定成员身份那个办法，有点不完全符合。因为当时确定成员身份的，像他这种，就是。

0: 种情况，我也可以在娘家选择成员身份，也可以在婆家选择成员身份。但是大多数那个就是因为嫁到婆家了嘛，户口还在婆家，所以都选择在婆家确定的成员身份。那么我觉得他这个二门土地延包在娘家应该不受影响。即使说咱们严格按照那文件规定去做的话，也给这些嫁出去的妇女，嫁出女或嫁出就或户口迁到其他地方的男同志，给他一个选择时间，就是说我在原户籍所在地有房有土地承包权，但是在新户籍所在地我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要将两个合到一起，那么只能是把成员身份还迁回到或者是落回到原集体经济组织就获得土地承包权的地方，或者是咱们政策明确规定，如果按照土地承包获得了土地承包权，无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哪里，还继续延保下去。
1: 嗯，
0: 就是我是这么理解和这么解答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迎进，这是公主岭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张女士，哎，请讲。
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离婚了，然后我的土地现在在我父亲那儿，然后那个户口迁出了。我现在要地合理吗？能要租吗？
1: 你
0: 哪一年出生的？我想问一下。
2: 我是97年。
0: 97年，你是哪一县的？
2: 97年怎么的？那天
1: 你是哪儿？公主岭的？
0: 哪个？
2: 我是大岭的，公主岭是大岭镇的。然后我妈现在就是给我户口迁出了，现在我妈就是再婚了，然后户口给我迁到黑林子了。我然后大岭的地我没有那个确定那个组织成员，现在我的户口在大岭迁出了，地我还能要回吗？
0: 是你现在这个地不在你父亲那个承包地里的吗？承包地里呢，是不是？那你就继续延保，你和父亲咋分配这个土地承包权，你就只是你们自己家内部的事儿，延保没有问题。你这个，
2: 我是延保没问题，就是看能不。就是我能不能给我，就是自己去那啥要呗，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就是你们家里面之间的事儿啊，就是你这么多年，你都可能是都迁走十多年了，那你跟你父亲说呗，你给我那一份地是给我钱呢，还是让我去耕种去，对不对？
2: 啊，这个延保以后就是我现在也能要，是不是？就是不用等27年重新延保之后，是
0: 不
2: 是？不
0: 存在呀，就是因为你早就应该要你承包权了，对不对？你父亲有可能再婚了，或者其他兄弟姐妹在耕种呢，对不对？
2: 啊，那就是我不用27年要，我随时要。
1: 对，张女士，
2: 对呀，我要过一次，我要过一次，他没有给我。我的意思是我再要，现在我去要去也可以，是吧？不用等27年，是不是？啊，
0: 对，
2: 那好，我知道了，谢谢。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呢，最好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详细情况跟翟老师来详细说一说啊。继续迎进，这是扶余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李先生。
3: 我们从2015年那个测外地就交钱了，到现在一分钱生产者补贴没拿到。请问徐丽老师，
1: 咱们徐丽老师，
0: 要2015年交钱的是什么意思？
3: 交测外地钱呢，村上收的。
1: 嗯，
0: 那这个只能是跟你们村里去协商去，或者是要上乡财政所去找去。
1: 嗯，
3: 国家有没有这个政策呀？
0: 咱们生产者补贴是谁种地给谁？
3: 是我们从。我们从2015年就测外地就开始往村上交钱，一直交到现在，现在一分钱生产者补贴没拿到。
0: 那你去找去吧，谁种地给谁啊？
3: 得上哪儿去找去？
0: 上村里找，再上乡财政所去找。
3: 上村里跟乡财政所
0: 对对对。
3: 那好了，谢谢徐丽老师啊。
1: 嗯。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大家我。

0: 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不管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动物疾病、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线控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咱们今天呢，做客直播间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以及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齐齐哈尔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我有这个问题，我是那个农村种地的。我那个农业保险，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农业保险，我们种的有水田有旱田，那个水田报保险不在我名下，我没有得他那个，他们说我往年报都是一样报，今年他刚好给我退回来一部分，就是他所说啥呢，说这个农业保险我水田那个直补不在我名下，我报你的一部分地不在我名下，那个直补钱就是补贴钱不在我名下，不给我报这个保险，有这个政策吗？
0: 你想参加农业保险是吧？
1: 对呀。
0: 徐丽老师，这农业保险这个事儿，
2: 农业保险的，他这应该是你固有，就是你这个地水田的地不流转别人的吗？你是不是有流转合同？你要背上流转合同，证明现在耕种的是你，他就应该按你这名给你保险。
1: 他也不说要合同，也不说别的，就说
0: 那你问问他呀，徐先生，你说我这个是承包人家的地，我这有合同，你看行不行？你得问呐，不是
1: 我上这个、我上我们这个保险公司的那个窗口去问的工作人员了，他说他们公司就这么规定的，
0: 然后他
1: 但是我感觉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我种地，我也不是
2: 发这个。你是乡县级公司还是乡镇的那个代办处啊？
1: 就是我们市里那个，也是个市里的，太平洋保险公司。
2: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这离岗很多年了，就是现在的保险是怎么具体要求的？咱们这里面是不是两年还是有一个专？
0: 对，您这样，徐先生，首先您是齐齐哈尔的，您也不是咱们吉林省的，然后呢，您可以问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保险公司，或者问一下其他的保险公司，或者您要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可以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然后找一下咱们农业保险方面的专家，但是也只能是针对咱们吉林省的这样的相关的保险政策，不知道和您那边还有没有什么差异，您可以再问一下，好吧？
1: 好，我们这是太平洋保险，我们是。
0: 您这样，徐先生，您就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找一下农业保险专家孙家志老师，然后问一下。
1: 12582啊。
0: 对，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找一下孙家志老师，问一问，看看吉林省和这个您是这个黑龙江省对吧？
1: 对。
0: 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还是说这个都一样啊？
1: 好。
0: 看看怎么能保上啊？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00，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九台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我咨询一下。
0: 哎，您说。
3: 确认农村主机那个确认农村主机那个。成员身份这个事情，我爱人是九台马家港的，我是原先九台西营城关马山的，但是我们现在归长春新区了。现在就是说那个原先呢有一次是放弃土地，这个事情就是在村上写的证明完了，镇上卡的托就交给我们这边村委会了，这事也处理了。但是今天呢，就是说在。今天的这是今天的事情吧，那个马家港村委会呢要求就是说，确认就是经济组织成员得确认，我爱人得确认到马家港了，他原先不有地吗？我不知道，就是咱们这次调这土地是分呢还是不分呢，还是保留原先的土地啊？所以说我咨询一下。
2: 首先，土地呢是不重新分。就原来的那个你承包多少，你承包在哪承包的，还继续延保，就延续承包。 因为你说这个就是马家港的是你爱人他原来的。

0: 籍所在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他要求你确定成员身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你就他要求的话，你就把户口取回去确定成员身份，或者是他说你户口不取回去，他也能给你确定成员身份，你就确认，行不行？
1: 那我们这边村委会啥意思呢？意思说现在我们不归新区吗？现在这个事儿还没处理呢，到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2027年这土地是分呢还是调啊？现在咱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现在老百姓就是一头雾水。
0: 不是，人省里文件和那九台区的文件都下发了，怎么新区和那九台的不知道呢？有，
1: 咱们
0: 文件有，让他省里文件有。
2: 嗯，这文件
0: 省里文件已经对外发布了。
2: 嗯。这文件是有的，刘先生啊，
1: 就是保留原先的土地呗，也不可能就是小条或者重分呗。
0: 对，
1: 好，那好嘞。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立，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技专家李社潮。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现在我们是85815799和85815700线空线哈，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进，这是九台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3: 我咨询一下这个校园地的问题。我们这个校园地，学校有30多地都在这个村里控制，你这次延包怎么办？校园地怎么办？
2: 嗯，
0: 你现在那个就是你们这村的校田地谁包着呢？
3: 村里的卖了。
0: 卖的他看他那个就是说他卖了多少年到没到期？
3: 到期了。
0: 如果到期的，到这个二轮土地承包期到期的，那你们看你们怎么去讨论？嗯，是否给新生人口，还是再继续对外发包？啊？
3: 但是那个就不归村里的掌握的呗。
2: 您说什么，冯先生？
3: 我说这次延包就不能村里要垄断，这他不给，我们就得往出要了呗。
0: 那就看你这个所有权是归谁，所有权如果归某个小队的话，你们小队就可以主张权利。
3: 哦，那好了，谢谢。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嘞。
2: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提前呢把您的问题啊，这个总结清楚、总结明白，然后咱们打电话呢，这个简单的把事情的这个主要的问题跟咱老师说清楚，然后让老师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哈。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70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都说伏天啊，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啊也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这个心脏犯病了，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哈。大家的担忧也是一点没错，心脏啊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伏天这心脏啊更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10 就含量就断崖式的下降了。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那辅酶补充足呢，不得心脏病。在这儿啊，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啊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给10亿的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那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

0: 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璇堂辅酶 Q10。现在也是给咱吉林的听友送福利哈，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这样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来迎进松原的冯先生，是问家里牛的问题哈。你好，冯先生。
1: 哎，我那个牛犊子现在起不来呀，就上两天拉稀，灌的纸粒包，还有那个一片好，灌个4天，完了牛犊子也不咋拉了，但吃奶它也不咋吃了，今天中午它就起不来了。
0: 嗯，咱们张守印老师。
2: 起不来也是，这可能和与拉稀还是有关系的啊。你就买点那个能量合剂啊，
1: 用点能量合剂啊。
2: 哎，这补补液，这天气热，它不吃奶，容易脱水，在家拉4天心没体力啊，可能你给补补能量合剂，给补补液啊，看看怎么样。
1: 啊，就啥能量合剂啊？怎么那是怎么输液呀？
2: 哎，对。
0: 嗯。输液能量合剂
1: 啊，得怎么输啊？
2: 你是静脉输啊，你找兽医。
0: 嗯，静脉输找一个兽医
1: 啊。那行了，
0: 嗯，
2: 再看看那个，要找兽医再看看心脏功能怎么样。要是心脏功能减弱，再给用点强心剂啊。
0: 嗯，再找个兽医看看心脏功能怎么样，不行再用点强心剂啊。
1: 啊，行，谢谢。
0: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动物疾病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白山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
3: 嗯，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先生，他有3个姐姐，然后他和他3个姐姐的户口都迁出吉林市了，迁出之后那个土地还在吉林，但是他那个现在确权，他是能回去确权吗？
0: 嗯，徐丽老师，
4: 土地承包权确权咱们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你说这是不是能继续延包啊？
3: 对，他那个延包，然后
4: 延包现在就是说他姐姐和他只要是没有公务员身份就可以，还可以继续延包。
3: 但是他已经是那个黑龙江省的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但是他的户口本和那个土地并没有迁走，可以继续延包吗？
4: 我跟你说了，只要不是公务员身份，就是他土地可以继续延包。
3: 啊，跨省也可以回去是吧？
0: 你看，咱老师
4: 他就是继续延包。
0: 对，说好几遍了，可以继续延包，只要不是公务员身份。
3: 但是我们咨询镇里，镇里说是你已经成为别的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就不让回去那个做这个延包了，说只能把户口还在的人做。
4: 黑龙江算不获得土地承包权呢？
3: 没有，
4: 那就不影响他这个土地延包。
0: 嗯，正常，咱老师给您分析，您这种情况不影响土地延包。如果这个像您说的镇里要是说不允许你延包，你让可以让他问问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如果有的话让他拿出政策啊。于女士。
3: 嗯，好。
0: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好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哈，大家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尤其是大家咨询这个政策的问题，要看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跟大家说，有政策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哈。就是在刚刚呢，咱们也是在今天10点钟的时候，也是看到了这个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啊，也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哈。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延边州的汪清县还有珲春市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延边州图们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也比较大哈。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还有这个转移避险等防范的工作哈。那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李世潮老师，他说老师，我这个25年买的这个农机呀，买拖拉机，买的这个80马力的，他说这个农机补贴还没下发呢，他说这个得啥时候发，想问问老师。
2: 啊，他这个，他说的意思说，他的补贴手续可能已经办完了，要是在等待过程中。现在吧，这25年这个补贴资金由我们省财政的话，在当年的话已经拨付到各县的财政部门了。具体发放的话，由各县市区根据本县这个这购置补贴实际情况来决定它的发放进度和时间。他就是啥呢？他看看就是说啥呢？假如说他是说通过手机这个 APP 来办理的，那应该显示出他这个就是说他办理出来什么状态。假如来讲吧，就是说出在结算的状态的话吧，他就等待一下子。要是说假如他显示的有些疑问的话吧，他首先他应该到他们县里边的农机购置股份办公室去查一下子，就是说他这个吧程序和流程的话是不是正常的。假如正常的话吧，就去等待。再一说啥呢，就是说这些程序都符合以后证出结算状态的话吧，要想问这个详细情况的话吧，请他咨询他们县财政局的农财科，他这个具体的话吧是这个补贴资金的发放部门，他也可能就是说可以咨询一下他们乡镇的财政所相关人员，也可以就是咨询一下他2025年这个补贴的发放时间。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引进，这是松原的周先生，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你好，周先生。
5: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5: 我这个地吧，地的事儿。
0: 嗯。
5: 我这地吧，靠树当鞭子，我还靠道，缺钱吧，就给我缺里头了，就是那个分地钱。我树当鞭子20米吧，是吧？白给吗？给撤离了。我村上差我要钱，是我地多，咋回事的？这咋整？
0: 嗯，徐丽老师。
5: 嗯。
6: 现在你这树炕子你砍伐了？
5: 没有没有，树接地。
6: 那不还是影响吗？那个可以不给他钱，就是你假如拿出来二门土地承包的时候，他相关的那个。你们村里面就给你承包的时候，他也
5: 我拿着可拉就大本上村上去了，说我那地多，分钱的500米一个垄，现在说那个我拱地头子拱的了，得有700米，我够人够叫他跑去没有700米呀、啊，他就找700米。
6: 嗯，如果村里面不同意，你上乡里找去行不行？
0: 嗯，
5: 他我们这家家都成要钱呢。
0: 如果村上不同意，可以到乡上去找去，周先生啊。
5: 就镇呢，就水镇呢，就镇呢。
6: 对，
0: 对。
1: 好，
0: 你们可以一起去啊，要是有跟你一样情况的啊。
1: 哎，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还有一部是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这个加号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个给我们留言了，在他说想问一下徐丽老师，他说老师第一轮和第二轮土地都分在娘家了，出嫁之后啊户口迁到婆家了，他说娘家拆迁了，然后我在婆家也没有分到土地，他说这个现在二轮延包，我还能在娘家要到土地了吗？想问问老师，
7: 如果土地拆迁了给你补偿到位了，那你就二轮延包就没有你的事儿了，知道吗？
0: 看看这个拆迁的时候给没给您这个赔偿到位哦，补偿到位。
7: 对，
0: 好，非常感谢徐丽老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还有是8581-5799，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继续迎接，这是四平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8: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8: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就是东路咨询讲的那个范儿哪儿地。确权到我的名下了，到我27年不是能收回去的。
0: 徐丽老师，
7: 你想说你父母的地确权到你名下了，你的前面那句话没太清楚，是不是？
8: 就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奖励了半儿地。
0: 您是独生子女奖励半份儿地。
7: 半儿地啊，这个能继续延保，
8: 就是到，反正就是到什么，到2027年不就还能继续延保呗？
7: 对，
8: 他的地吧是怎么的呀？一家一亩半，一家一亩半地，完母鸡独生子女这几家是可以都是分的，一家一亩半。
7: 是，我说可以继续延保。
8: 啊，就是村上会要，他就不给他了吧？
7: 村上什么理由往上要啊？
8: 那就是他2027年独生子女不就是都小孩都超岁数了，不能，那时候讲是18年呐，18岁呀、
7: 你现在不说给你确权确到你的承包经营权证上了吗？
8: 对呀、
7: 确权了就不能收回的、
8: 确权是不能收回的。
7: 对。
0: 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先生？
8: 没啥问题了。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哈，来进行咨询。你看咱们这个视频号里有个钻石啊，刚才您说这种情况，老师给您进行了一个解答，您最好啊拨打热线，然后这样面对面的把您家这个详细情况跟老师说一下哈。您说这个一轮二轮分地在娘家了，然后出嫁户口迁出了，现在就说娘家还有没有地，当时这个拆迁也没有拿到一分钱，您具体啥情况啊？您不能说是这一句一句的冒出来，是不是？咱们一定拨打热线把详细情况跟咱老师说一说，给您具体详细的分析分析哈。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呢可以抓紧来拨打，抓紧时间来拨打哈。这是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老师，说这个繁殖母牛的补贴得还没下来，他说这个得到啥部门去问一问呢？再问问老师。
2: 繁殖母牛补贴搁都是县里面啊，有的是享受补贴县，有的可能没有。具体问他们县里面畜牧局。
0: 问一下县里面的畜牧局，看看有没有，然后如果有的话，什么时间下发啊？ 好嘞，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那大家有这个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不管是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是有这个动物疾病啊，以及咱们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扶余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9: 哎
0: 哎，请讲。
9: 主持人，
0: 嗯，
9: 我就咨询一下子，我说这个土地的政策啥呢？现在我们这吧，机动地，小社的机动地有十来晌。
0: 嗯。
9: 能不能这轮能不能给老百姓没事不深生的人口能不能给分开，能不能给他们分了？
0: 嗯，咱问徐丽老师。
10: 这个就看你们，就是你这小社的集体经济成员敲碎，大家同不同意给新出生人口，如果同意的话可以。
9: 哦，
0: 嗯，
9: 还有一个事儿，你说他个补贴烂包，补贴那个有不点黄豆，不点黄豆也就报半晌来地，这不欺骗国家吗？
10: 那你这个你就只能上乡财政所去那啥去。
0: 嗯。
9: 哦，上我们。
0: 嗯，对。
9: 上桃州镇上举报去。
0: 对，你有证据的话，到乡财政所去提供证据啊，去反映情况啊，高先生。
9: 哎，谢谢你们这节目啊，我 老关注你们这节目
0: 啊。好嘞，高先生。哎，
9: 越报越火。
0: 哎，好嘞，感谢对咱节目的支持哈。以后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给咱继续打电话，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位朋友，他说想问问徐丽老师，说老师，我家房后园子种的黄豆，这种情况下给不给这个黄豆生产者补贴呢？老师，
10: 就看你是不是在承包地的范围内。嗯，如果说在承包地这个面积内，完了之后要求的那个人家要求最低耕种的亩数也够，就可以上报。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丽老师哈，主要还看您在不在这个承包地的范围之内，如果在的话，就可以上报得到这个补贴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详细的把情况跟咱老师说一说。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还有我们的这个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这个加号，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继续迎进，这是石家庄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1: 这样，那个我这是城镇户口，这个打算把户口挪到村里，看看有什么政策啊，这样是。
0: 您是城镇户口。
11: 嗯，
0: 想要把户口迁回农村。
11: 对。
0: 哦，能不能迁回？您在农村有房子呀还是啥呀？
11: 有房子。
0: 哦，您以前是农村户口是不是？
11: 对。
0: 哦，咱们徐丽老师现在能迁回吗？
10: 户口如果说的当地的公安部门派出所同意，以前可以迁回去。至于有什么政策有什么福利，那就看你。你迁回户口后，你这个村，你当地集体经济组织认不认可你？人家当地有没有什么政策？这个我没有承诺。
11: 哦，
10: 对，啊。
11: 哦，还得问问村里哈。
10: 对对。
11: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哈，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12: 哎，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高先生？
12: 我想问一下，我是113的，我始终也不到一个月开多少钱呗。
0: 您是想问一级残疾补贴给多少钱是不是啊？徐丽老师，
7: 对于我还真不知道，就残疾人补贴这块我还真不是太了解。
0: 他问一下这个民政吧，是不是？
7: 对，问一下民政。在家里面孩子有手机的，可以在手机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0: 或者在手机查，或者问一下民政部门啊。高先生，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 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来迎进，这是一通的孙先生，想问这个家里养的马的问题哈。你好，孙先生。
13: 好。
0: 哎，请讲。
13: 那个我这马吧，就是拉稀，马不就拉粪大了吗？它就拉稀，现在20多天了，我给用点药灌药。对，不见好，但是体温还正常，吃草还正常，完了瘦了就是。
0: 嗯，咱们
13: 咨询一下兽医，看看能不能有啥办法。
0: 张老师。
14: 嗯。让他们买点这个猪小化啊，就健胃啊，先买点那个益生素。
13: 益生素。
14: 啊。
13: 然后
14: 温习一礼拜看看怎么样。
13: 药都给我再说一遍，我听听。
0: 买点助消化的药，益生素。
13: 好，益生素我买了，那玩意是灌的，是喂的。
14: 饮水，拌的可以，但是确保它吃至少啊。
13: 啊，主要就是让这消化不好。
14: 对，这主要还是消化不好啊。
13: 主要是。
0: 嗯，
13: 咱这玩意用的打针的药那不行吗？
0: 你用的啥药啊？
13: 我这主要吧就都兽医给拉人给灌六副中药了。兽医说是不让打这个，不要打针，他说打针就体不好。
14: 对，打针没必要。
0: 嗯，
13: 他说打针怕他体打坏了，完我也没敢打，没打也不见好，灌六副了。
0: 老师不说嘛，这个打针没必要。
13: 打针没必要就灌药。
14: 就灌药，他要其他做态都很好，中药啊，你也不记得给他灌了，就关键是调理胃肠功能啊。
0: 对，主要调节胃肠功能，调节胃肠功能啊。
14: 然后给益生素，调整维生素啊。
13: 好，这益生素的话都买了，买还我还没给他整呢。
0: 那你得喂呀，孙先生，你买了完你搁那搁着，完不给他用的话，他能好吗？是不是？
13: 我昨天刚买回来的，是兽医的药，昨天才灌完，没见信。完我说，这回我再想法给他灌。
14: 对，你灌个一个礼拜左右，喂一个礼拜左右吧。
0: 得灌喂一个礼拜左右啊。不是说你灌个两三天就能看见效果的，别太着急。
13: 一千斤体重，我喂的量的应该是喂多少啊？
14: 这个我那个买的那个瘦肉里头是说明，多喂一点也可以。
0: 您一定看一下这个说明，因为可能不同品牌含量的它这用量不一样，一定要按照说明书用量啊。
13: 药上有说明啊。
0: 对，或者你到社药店问一下那个就是卖药的这个人，让他帮你看看啊。
13: 行，他那个说明我找人家请你给我看看。
0: 行，好嘞啊。
13: 好，
0: 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呢，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尤其是大家有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哈。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线控线，大家来拨打哈。我们来迎进黑龙江的程先生。你好，程先生。
15: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5: 你好，我叫程文忠。
0: 嗯，
15: 我爱人嘛是。
0: 您这样，程先生，咱先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这个直播关掉，再提醒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和这个直播关掉，咱们就通过电话听筒来说，否则不同步啊。
15: 啊，好的好，我看你直播呢。
0: 嗯，你把直播先关了就可以，然后咱们通过电话听筒说就行，您就说您的问题就可以啊。
15: 啊，
0: 嗯，
15: 我爱人嘛，他是土地，2003年。二轮承包地卡是两户，就是我岳父王天成一户，还有我内地王波一户，土地是分开的。2018年确权，没经过，就是王文英我爱人签字，就是强行把两户合并在登记在王文波名下了。完，我找镇长，就是那个农业站站的站长。站长说调出那个地卡是两户，完盖的章，一样完了确权，这是两户。现在我们就要求把这个两户，当时我们那户单独分开，看我这事能不能分开。
0: 嗯，您爱人是和他和您岳父还是和他弟弟在一个合同上啊？
15: 因为我岳父岳母都去世了，所以我。
0: 啊
15: 啊，我就是我们内地也去世了，24年去世的。
0: 啊，那他们四个就是您岳父岳母一个合同，您爱人和他的这个弟弟一个合同。
15: 是我岳父岳母和我爱人，他们三口就是一个合同。
0: 啊，然后您这个小舅子自己单独一个土地承包合同。
15: 对。
0: 啊，然后他们确权确到一起了。
15: 对，确权时候我们。
0: 嗯，行，咱问一下许丽老师。
15: 哎，好，谢谢。
16: 你这次要分开的话，那个你就是这次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你提前跟村里申请，就是我这个土地承包权，我要单独立住，行不行？
15: 哦，是这样。我听明白了。像我现在申请，我5月份就申请，因为2026年就开始延包，但是镇里、村里，
16: 今年就2026年了吗？
15: 他们不配合。他非得要找小舅子媳妇协商，村里跟镇里现在不给办这事儿，要么起诉。对，
16: 这不涉及到起诉这个事儿，你起诉啥？他现在不让你种地呀，还是什么呀？不给你补贴呀？
15: 就是镇里那个。对方协商了，说这里不同意，不说啥呢？对方不同意，不给分，就是我们这户土地不给分出来。
0: 嗯，啊，就是您小舅子的这个土地，他不是单独的土地承包合同嘛？然后他这个土地现在是由他妻子继续耕种，是不是啊？
15: 对。
0: 他那土地承包合同上都有谁呀？
15: 他那土地承包合同
0: 啊，就你小舅子啊。
15: 他那土地承包合同写的是三口人
0: 啊，就他们三口人。
15: 哎，
0: 啊，然后现在是你们确权确到一起了，然后你小舅去世了，然后他爱人不同意把这个土地确权证分开，是不是这意思啊？
15: 对对对。
0: 啊，是这样，徐老师。
15: 嗯。
16: 你们是不是还要你们老丈人的地呀？人家才不同意。
0: 他媳妇儿跟那个他岳父岳母在一个土地合同上。
16: 对，现在假如说他要是光要他媳妇自己的，不存在问题啊。
0: 嗯，你小舅子媳妇为啥不同意啊，程先生？
15: 他就不给。
0: 啥原因呢？
15: 这个啥原因吧？村上我找村书记、会计了，他们说啥呢？说姑娘不能回来要地。
0: 程先生，您跟您爱人跟您小舅子媳妇啥都没联系啊？这亲里亲戚的。
15: 哎呀，不用提了，因为有很多这里有很多事情，这事吧。
16: 你这这样的，你就是需要上县里仲裁去吧。
0: 嗯。
16: 你这属于土地纠纷呐。
0: 嗯。
16: 不是说是咱们涉及到政策的事儿。
0: 嗯。
16: 家族之间的纠纷。
0: 对。
16: 你先尽量别上法院打官司，因为法院你这种纠纷很难受理。
0: 嗯。
16: 就是你就是上县里面需要仲裁，仲裁你那个土地承包权都包括谁，行不行？
0: 嗯，
16: 裁决书下来的村民才能给你分户。
0: 嗯，
15: 好，这个事儿吧，镇长。
0: 程先生，您听我们说，您找镇长可能也不能给您解决问题，您到这个县里面进行土地仲裁，然后裁决出来之后，这个土地归谁，然后咱们拿着这个裁决到时候村上看看能不能就给咱分户了啊。您先确认这个土地的这个仲裁归属啊。
15: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镇赖的李先生，您好。哎呀，李先生掉线了哈。这样吧，大家这个有问题呢也别着急，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的徐丽老师、张守印老师，还有我们的李社潮老师。稍后的14点啊，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乡村推荐官》哈。本节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晨阳。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有问题继续来咨询，明天见。
1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7: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8: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是唐山大地震纪念日，世界干眼日。唐山大地震纪念日提醒我们敬畏自然，重视灾害避险，提升自救互助能力，缅怀遇难同胞。那么世界干眼日呼吁大家重视肝脏健康，按时体检，规律作息，少饮酒，做好肝炎预防筛查。愿世间无灾无难，人人都拥有健康体魄。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7: 农为本，粮为天，
4: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5: 倒掉吧，
24: 倒掉吧。
2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3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你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眼下呢，2026届的毕业生刚刚走上了工作的岗位，而2027届的毕业生也马上要进入到实习和秋招了。那走进职场，作为从大学到社会的必修课，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试用期被无故的裁员，辛苦加班之后拿不到加班费，或者是公司呢拖欠工资，入职不缴社保等等问题。那在遭遇不公的时候呢，多数的职场新人要么是不知所措，要么是自认倒霉。其实呢，劳动仲裁就是我们维权最靠谱的武器。
4: 其实现在你看，很多的劳动者，尤其是我们这些应届的毕业生啊，同学们，包括还有很多的打工一族哈，在面对就业纠纷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会陷入说不懂法、不会维权、怕麻烦。但是这样的困境和心理也让我们很多人会以为说这个仲裁的流程是不是太繁琐了、太麻烦了，甚至很多的人是搞不清楚哪些纠纷是可以申请仲裁的呢？还有人因为是错过了维权的一个时效，白白的就错失机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一直有你的节目制作人主持人子涵，透过他的直播观察和大家一同来去分享规避职场风险、守护好自己的劳动成果与就业权益的好经验、好实践。来，子涵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乡村推荐官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直有你的主播熊子涵，很高兴来我们乡村这个我跟两位主持人共同来了解大家在收看收听节目过程当中的一些需求。
5: 其实每次子涵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是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岗位的一个分享，
6: 对，是的，
5: 包括有的时候在这个对就业的过程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最近其实我们一直有你的节目当中，尤其是新媒体的账号当中哈，和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开启了仲裁直通车的一个直播，每周五周六的下午1点半到2点，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联合直播相关的一些背景情况吧。
6: 对，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直有你的是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个品牌专栏，做的就是就业服务，非常的清晰。我们围绕着大家职场之前，也就是求职找工作啊，然后入职，包括职场生涯，甚至是社保这一块，主要是服务我们广大的劳动者。那这一次呢，也是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和我们的专栏进行合作。这个内容的推出呢，它最终就是它最开始的初衷，就是希望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在这个毕业季来临的时候，你在签劳动合同、入职等等之前，有一些常识性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法这些常识性的，你应该先知道，是这样一个初衷。但是这个节目目前推进了3周的时间，总共是做了6期。

0: 推进过程当中呢，我们不光吸附到了广大的初入职场的朋友们，也吸附到了很多，吸引了很多职场打拼的，咱说打工人或者劳动者。这里面呢有农民工群体，有灵活就业的，还有我们这些职场人，不论是企业的包括事业单位的。那么很多人他在职场生活过程当中，就像主播刚才说的，遭遇到了一些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自己心里不舒服受委屈的地方，原本呢大家都没有这个怎么讲，就是准备说我要走劳动争议仲裁，或者是知道但是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事儿怎么走，流程怎样，或者是犯不犯得上走这个仲裁又会不会对自己今后的职场生涯有什么影响，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是通过我们的直播呢，慢慢大家就打开了对仲裁劳动人士争议仲裁的一个误区，或者说不理解，现在慢慢的大家处在一个了解的阶段，是这样的。
1: 对，刚才子涵介绍这个背景，也让我哈，在我仅有的这些法律常识当中，因为这两季哈，我特别喜欢有的时候去看一些，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是透过你说我们是看的有些这个网综啊，令人心动的 offer， 包括那个这个叫什么刘思远律师啊，他们在网络上，对吧，会出很多很多关于职场啊方面的相关的一些法律的知识，而且。原来法律啊是那么近又那么远，就是其实离我们是很近的，
0: 对，
1: 但好像一时之间我们又想不起来它该怎么去用。
0: 对， 对，
1: 比如说尤其现在在职场当中的这些年轻人有很多，对吧，用工啊，包括我们现在用工需求有这么大，
0: 对，
1: 好多的年轻人就会发现职场当中频发的一些就业争议的类型啊，包括有哪些，尤其是面对我们这些职场的应届这些职业的新人们，他们应该注意哪些，我们分享分享
0: 啊。你比如说刚入职场的，你自己要说咱要签劳动合同了啊，咱说也谈拢了，这个工作你也想做，用工单位也聘你了，那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签劳动合同了？那么劳动合同签署，你要看好哪些条款？合同当中有哪些内容是你必须要知晓的？哪些是制式的？哪些是单位提出的特殊要求？然后合同如果有空白处，任子老师说了，说没事儿，那你空着吧，回头我们填日期呀、法人啊、单位啊、章什么这些。那此时你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这就是问题呀。如果我问你们两个说咱们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任子老师啊，那你空着不用签，那咱们可能就认为这个地方你不用签。可是如果你真的不签的话，后期用工单位补什么你就得认什么了呀。对吧。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很多的一些
0: 需要注意吗，
2: 对职场的一些新人，尤其是一些这个应届的毕业生来说，那可能他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初入职场，尤其可能我刚找到这份心仪的工作，那我在签合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的一些老师也好，包括负责人也好，那他那么说我就那么做呗，因为我这个也没有太大的一些
1: 听话，
2: 对、
0: 就是
2: 主动权或者什么。
0: 那你可以在你签名字的上边的空白处备注一下，有哪些地方空白我是不知晓的，后期有任何变动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没有跟我经过协商的情况下签署的，这个我不负责任，你要备注上啊。
1: 这个
0: 是
1: 可以
0: 备注的呀，对呀。你比如说他日期或者薪酬岗位不具体你可以备注上啊，这里面没有经过协商，没有经过我的本人确认啊，我签署，那后期你补上的内容是不生效的呀，你可以备注啊。
1: 哎呀，看来其实你看我们工作这么多年，我们欠缺了好多这方面的，
0: 对吧？
2: 尤其对于很多的一些应届毕业生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就像刚才提到的职场新人来说，这块大家可能真的不会注意，或者说我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尤其我来到这个单位还是哎呦挺辛苦的，经过一面二面三面才来到，还挺不容易的，那老师那么说我就那么做呗。是不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尤其刚才提到了6场直播对于很多的一些人来说，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问题还有的人一些心里哎呀这事儿不大我就不去较那个较这个真儿了，或者是说这事儿也无所谓，就损失点工资呗或者怎么样我也不去这个追究，会有这样的人吗？
0: 会有啊，可是国家赋予了你的这个权益啊，你为什么不去行使这个权益？然后等到这个，因为做咱们都是职场人嘛，工作这件事情可能工作难易程度多多少少都是小事儿，咱们是不是要干个好心情？当然如果你这种不良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再爆发，你再去维权的话，那可能第一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积少成多了，另外也有可能过了这个咱们叫就是时效性了，那你怎么办？你又没有办法维权了，那这为什么不把？而且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劳动人士争议仲裁他不是上来就打官司，就当你在职场生涯当中有任何问题、委屈、不公正待遇，包括比如说你那个你现在 从办公室搬出去到走廊去办公，这种带有侮辱性的这种工作岗位的调整等等这些内容，其实你不要上来就打官司啊，不要上来就找律师啊。刚才主播也提到了，那些律师号他是为了线下引流让你去找他接单的，他并不是要除了科普一些法律之后，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水分，就夸大其词啊，挑事儿啊，让大家有一些走向导向一个误区等等，不是上来就打官司。仲裁它不是打官司，它是一裁两审，先要

0: 毛维权，你第一步我觉得两位主播都不知道，你应该先找你的单位所在的工会去解决问题。你们知道工会的作用吗？
1: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
0: 也不知道。
1: 我跟你说，我绝对不是说马后克啊。你刚才越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说我要应该找一个相关的组织。
0: 哎，你要找谁？你在你们本单位有任何问题，你应该是本着协商。那跟谁协商？比如说你这个岗位有任何问题，工作有任何问题，待遇有问题，你应该先找到你的部门领导。对吧？你找到部门领导，或者是你的单位的人力资源主管、员工什么劳资啊这种，看你是哪个方向啊，可能是培训之类的技能等等，你要先协商你认为哪儿不公平，或者是你认为哪儿有问题。因为你们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个叫员工规章制度，对吧？你们知道制度在哪儿吗？
1: 之前发过册子吧？
0: 是吗？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1: 嗯
0: 啊，这个张贴于明显处，或者你入职的时候都要让你看，你要知道，你要签字确认，这个才叫送达，对吧？那么你是有依据的。当你有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找你的部门领导，咱说主管，然后或者人力资源，你这个方向对吧？协商解决，协商不能够解决的，或者涉及到本单位，它涉及到违法了，比如说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这种情况，你还可以找劳动监察。到劳动监察那里去投诉举报，劳动监察就到你的所在单位去调查这件事情，是给你达成诉求啊，还是执法呀，还是惩罚？它是行政管理，对吧？执法权它是有的，行政执法权，这些都不行，你可以接着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它也是上来调解，可以是你自行调解，可以是他作为第三方从中协调，也可以是庭下调、庭上调都可以。仲裁协调不行，继续申请仲裁的才能走仲裁。仲裁要是也不行，直接走法律，这叫一裁两审，就是他行政解决不了的，才能走到诉讼。所以仲裁不是打官司，这个大家还不懂。
1: 你看，这绝对是有一个误区。
2: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人，刚才就像我提到的，你看有的事儿并不是很大
0: 啊，
2: 我也就不吱声了，或者不怎么样了，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争议仲裁比较麻烦，或怎么样？
0: 啊，
2: 其实并不是，我们最开始是要先和我们的本单位，
0: 对，
2: 包括本部门的领导进行沟通，
0: 哎，
2: 这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部分，接下来才能一步一步。如果说不行的话，那最后才是到法律的一个层面。
1: 其实刚才子涵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这六场直播的积累下来哈，不仅是说作为一个法律的普及，仲裁流程是一个大概的什么样的情况，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职场人要明白的职场隐形的关卡，我们的这些彩蛋盲盒都有哪些还没拆过。
0: 对，
1: 那么随着这六场直播，不光是仲裁老师在这给我们做这个科普哈，普及方方面面，问题肯定是应运而生了，好多好多就会按照刚才去说的发现，哎，我确实有这样的
0: 问题，
1: 所以问题都集中在哪些方面？
0: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的仲裁员，我说老师您在打官司的时候哪些案件是比较集中的，或者大家普遍反映什么问题？仲裁老师这样说哈，这个案件呢什么样情况的都有，而且它不能单一的。我认为呢仲裁老师回答的太复杂，但是后来你发现啊，因为他们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各种情况和举证不一样，确实要分 ABCDEF 各种情况来分析，所以不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你看我这个情况我是不是仲裁我就能赢，他就不会告诉你你能赢和你不能赢，他叫什么呢，专业领域讲叫可能性比较大，我们支持你的主张。用这个专业术语，那啥叫支持主张？那我是赢是不赢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内容，就是希望以这种科普的形式让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个能不能赢的问题，它是叫你的主张能不能够被认同，或者是你的主张，比如说啥叫主张？我想要回来我的薪酬2N 或者 N 加1加2，这能不能最后成功？是这样的。所以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郑团员老师呢也是像刚才我这样，我觉得这好像是云里雾里说了一大堆，到底也没说出来什么现象比较集中。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样的申请劳动仲裁的主张的都有。很多种啊，很多种。比如说咱们单位啊，也是历经了从原单位的工作地点搬迁到现工作单位地点。那你有没有发现过原来的员工就不在这工作了，你要是能联系上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哎呀搬走了太远了我就不在这干了，这种情况也可以成为劳动争议仲裁其中的一个流，就是原单位经营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咱说解体了然后被收购了，并购了，和很多单位合了，合成一个集团化了，就是单位有重大变化变更的时候，经营范围的时候， 包括地址的变更，他说这种情况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说我是讨薪的多，维权、
2: 嗯、
0: 维什么权的多、
1: 嗯、
0: 还是怎么，这个没有办法统计，没有这个

0: 数据，但是有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大部分的，比如说十件当中有七件、六件左右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他们都是在协商这个环节当中就解决掉了。而不是一定走到打官司，
1: 是不是还是好说好商量？
0: 对，就是我觉得通过我做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这个内容的直播也好，或者说了解这个学习这个，我发现其实有话说清楚，不要掺杂情绪啊、
2: 嗯、
0: 个人的小心思啊，这个事情反倒更好解决。
1: 嗯，真诚一点、
0: 嗯、真诚一点。
3: 而且刚才通过子涵的一个介绍，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也算是一个这个在人事这个争议过程当中维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想了解的一方面的一个知识哈、
0: 嗯、
3: 那其实刚才提到了方方面面都包含着我们人事争议仲裁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是不是如果说发现我们觉得说、
0: 嗯、
3: 哎，在单位有遇到一些不公平或者是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就直接去找这个争议仲裁院去给我们进行评判、
0: 嗯、
3: 包括还有可能很多人会想，哎妈呀，我这一找的话有没有啥费用啊、
0: 嗯、
3: 花不花钱呢、
0: 嗯、
3: 等等等等，
1: 这个是很多人
3: 会心的，对，大家可能会都不太了解嘛，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0: 没处问，是不是不知道问哪儿？
3: 对、
0: 啊、
3: 再一个就是花不花钱、
0: 啊、
3: 这个问题
0: 花不花钱、
3: 嗯、
0: 先解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不论你是在区级的仲裁院、市级的仲裁院还是省级的仲裁院，全国都是一样的、
3: 嗯、
0: 整个的过程是没有任何收费的，就是一分钱都不要、
3: 嗯、
0: 一分钱都不要，就是你去咨询递材料，最后到、仲裁结束，这个仲裁的调解协议书或者仲裁决议书下来之后，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不需要一分钱的。
3: 嗯
0: 啊，但是你说我自己不行，我需要一个辅助，
2: 嗯，
0: 包括举证啊、法律依据啊，再说站不站理啊，我想请个律师啊，那是你自愿。
3: 嗯嗯，
0: 那如果你这些材料都可以，你在庭审或者在整个协调过程当中，你实话实说，有问必答，如实呈现。这个能力我觉得应该有，因为你的事儿你最了解、
2: 嗯、
0: 对吧，所以刚才我说不要掺杂小心思、私心和这个所谓的欺骗，你只要如实回答，你这个流程是自己完全能够拿下来的，没有任何问题，
3: 嗯
0: 啊，就不需要任何费用。
2: 嗯，
3: 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
1: 对
3: 这个初入职场也好，或者是一些基层的打工人也好、
1: 嗯、
3: 相对来说还是挺简单的，
0: 对，
3: 也挺好理解的、
1: 其实挺友好，而且
0: 但是有一个难度就是举证、
1: 嗯、举证的环节，
0: 举证，举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我就说你三个月没给我开工资，
3: 嗯，
0: 然后用工单位说我给你开工资了，但这工资呢可能是以现金的形式给到你手中的，双方都不能够举证，这种情况怎么办，对吧、
3: 嗯、
0: 就是举证，所以很多朋友会觉得我的打卡记录也没有，工作聊天群也把我移除了，被开除了，都把我踢出群了，这些我都没有，钉钉打卡我都进不去了，这个怎么办，我怎么举证，其实大家也不要有这个烦恼，还是说到归期，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它是如实发生的、
2: 嗯、
0: 你可以再申请，当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比如说劳动稽查部门，或者是你像欠薪的、讨薪这种，一定是劳动稽查先介入、
2: 嗯、
0: 那这个情况你可以去咨询举报啊，甚至申请他们进行调查，那么人家会要求你的单位，也就是双方问题嘛、
2: 嗯、
0: 叫举证倒置，倒置，
2: 嗯，
0: 就是要求你的单位，你不说你给他开了吗，那你拿出证明你给他开工资了，或者你给他交社保了，你把你的证据拿出来，
1: 他一定会有记录的，
0: 对，如果他拿不出来，那就要看其他的材料佐证，甚至证人证言，包括录音能不能够证明这个钱是给了还是没给、
2: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这势单力薄的就这一个人，我也拿不出各种各样的证据，是吧，那我就不会赢，我也不会怎样、
2: 嗯、
0: 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个是合法合规的依法维权，那你就申请过程当中协商不成的话，他有这个专业名词叫举证倒置，你的对方也有义务提供证据、
3: 嗯、
0: 大家都各说各的理嘛、
3: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
0: 嗯、
1: 就是很多很多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刚才子涵说的这个太对了，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先不要让自己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是个太麻烦，
0: 对，
1: 你真诚到底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流程是有很多，因为我们还是井底之蛙，你看不到的，
0: 对，
1: 很多很多的一些过程
0: 你也想不到、
3: 嗯、对，
1: 嗯，
3: 我觉得刚才通过子涵的一个介绍，对于我们每一个这个我觉得包含所有的在职的一些这个朋友哈、
0: 啊，包括零工的、打零工的，我们
1: 哎，说到打零工，你看现在
0: 外卖员啊，
3: 嗯，
1: 对，
0: 保洁员，就是这种零工市场的也是一样。
1: 哎，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子涵再跟我们分享分享，因为现在你看很多人是灵活就业，
0: 对，
1: 灵活就业就存在，虽然很灵活，
0: 嗯、
1: 但是不确定性太多。
0: 对，
1: 像他们的这个保障，包括怎么样去享受这样的权益。

0: 举个简单例子说，如果是一个外卖员或者快递员跟站点儿建立了这种早会啊、打卡呀、啊、然后服从安排啊，这种实质上已经形成劳动关系的，是可以走劳动争议仲裁的。但如果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国家打扫卫生装修房子，一旦出现争议了，这其实属于劳务范畴，那适用的是民法，不适用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人士争议仲裁它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关系。
1: 嗯
0: 啊，如果我就是找了一个擦玻璃的出了点什么问题，或者是我临时的比如搞个装修，或者你帮我安个灯泡、这个劳务的这种关系的话，是不适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法，就他要先建立劳动关系。而灵活就业当中大部分都会出现劳务和劳动关系要先理清适合哪个再走哪一个路径。
2: 今天邀请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哈、一直有你的节目制作人主持人子涵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相关的内容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同时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在这个维权道路上也是很好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分解了解哈。那稍后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也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

0: 路讯，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我是推荐官李子，
5: 我是推荐官秀才。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一直有你的制作人、主持人子涵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劳动争议仲裁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共同来去分享。我觉得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对大家也是这个维权上的一个梳理，包括相关知识的一个这个理解哈、对于大家维权意识。大家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而且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节目的最后子涵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在劳动争议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一，我们在证据的搜集的过程当中，大家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再一个就是我们在争议仲裁的过程当中，不要给他这个再添砖加瓦，或者是把一些不靠谱的一些信息，或者是你觉得说他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去说出来，有什么是什么，
6: 对，
5: 就把它这个
6: 呈现就可以，不要主观去判断他或者引导他。因为我们的争议仲裁员呢，他在庭审的时候，就是一旦上了仲裁庭，那个仲裁庭啊，就跟那个法院的那个审判庭是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呢后面悬挂的是仲裁的徽标，然后呢仲裁员也一样会让你比如说先告知哪些你应该有的权利责任，告知双方申诉人和被申诉人，比如说我们主张我们叫申诉人，然后比如说你的单位就是被申诉人啊，这样来举例子。其实你在之前可能做了很多的预案版本 A 计划 B 计划 C 计划，人家这么问我这么答，这么问我那么答，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当这个仲裁员把这个所有的你的责任权利都讲完的时候，我是看过庭审的，那个感觉好像就是我一时之间，我之前准备那些加上紧张啊，加上那个气氛，我就全忘了。所以大家就是一样，把心态摆正，如实呈现你的证据就可以，问你什么答什么，不要主观去判断，不要带情绪。
4: 其实这次一直有你和咱们就是说仲裁机关哈，来去相关的部门做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直播，我相信其实也是基于节目这些年不断的对吧一种发现，包括大家问题啊，以及怎么样更好的透过职业相关领域哈，方方面面给大家护个周全。
6: 对，
4: 其实这就是透过这么长的时间，无论在节目上的这些人员啊，包括见到的职场人士，他们在整个工作当中这些方方面面，还是说这次接触到哈咱们仲裁的部门，你觉得再给你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6: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职场人他的理念呢，已经相较于之前，比如说多了不说吧，5年前其实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常常说00后整顿职场啊，你看现在00后已经，你看20几岁25、26岁了，已经走到工作岗位上了。说他们整顿职场，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维权意识增强了。就是我不干，我甩袖子就走，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他们都要想想后果了。不是说以前比较冲动的，就是我不干了，明天我就不来了，东西都摔在那儿，也不是。也就是他们有了这个意识，但是他们缺乏法律的支撑。所以你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职场人、劳动者，他在维权的时候，他大量的是去咨询律师，就是因为他这个常识性的知识他欠缺太多，所以他大家应该去学习。这是我感受比较深的，有意识了，但是没依据。有意识没依据，之前呢可能都没有什么意识啊，就是没有什么意识维权，现在是有维权意识，但是缺少这种法律常识和法条的支撑。
5: 所以其实我们在和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去联合去做这个仲裁直通车的过程当中，也去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通过直播，他们去会问到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这都是大家在维权过程当中意识很明显的一个增长的过程。那当然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证据也好，包括提到我们取证也好，那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尤其在我们平时工作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是埋头工作，不知道我去留什么样的一些证据，在接下来争议仲裁的过程当中我能用得上。

0: 这方面，我们的老师来说，有哪些建议，或者他们会给我们
1: 会怎么建议？这个问题很好，就是现在吧，我们工作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微信这种、钉钉这种电子的交互的信息，或者叫聊天软件，都可以留痕。就大家记住这一个关键词叫留痕，工作的安排只是留痕，而且一定要保存这个原始载体。大家知道连原始载体吗？就是我这手机上有留痕，但我这手机坏了，卖了，换新手机了，这个留痕即便是图片或者纸质截图，它也没有原承载工具的法律效，就是它的举证效率要更高一些。
0: 换个说法，就是我们如果说有相关问题的话，我直接拿这个手机夸夸一顿翻，看到这个聊天记录，
1: 对，这个是最好的，
0: 就是原始的一个。
1: 但是你说我就要换手机了，我把原来这些我认为有用的，我都咔咔咔截图，然后这些图片我都保存。那么你一定要能证明这些图片它是
2: 真实的
1: ，没有经过修改的。那这个我觉得会有一定的技术介入，会相对麻烦一点。所以朋友们，就是一个心思，就是留痕。工作的，因为这个劳动关系建立的时候，一定是比如包括工资，领导给你下发的工作指令，你的打卡记录、会议记录，包括一些责任的确认啊，因为你负责，结果你怎么样造成损失了，这些都得有文字啊、语音呐、这种大家注意截图，注意留存痕迹，就是留痕啊。还有一些呢，比如讨薪的时候。那么说我这个原来有借条，好，或者原来有那个工资条，还是说你去找某某老板，说某某公司说你欠我多少钱，那这个一定要体现什么呢？体现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比如说啊，李子老师，您看三年了，您欠我这工资180,000，啊，这个到现在也不给，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给我？您看你最后一次给我工资是什么时候？你们之间的这个聊天信息一定要就这个留，如果是录音的话要完全呈现这个内容，对方既不是胁迫的，咱也不是说偷录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内容说清楚，举证的时候你才有力量啊，不然的话就没有力量。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留痕啊。但是你说原始载体，就我这可能手机啊或者电脑啊都不能够举证的话，那就是截图。那就是截图。
2: 其实你看，说到这个留痕哈，不光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法律依据的面前，现在因为电子信息，包括我们就是一个电子的时代，所以说对于留痕，很多的朋友说实话还挺用心的，在这个方面还是会有这个意识的。刚才其实还也想跟子涵再进一步探讨。你看我们看到的说这个00后，无论是整顿职场，还是在职场当中难得的人间清醒。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人群哈，就像70后和80后，尤其是80后。现在你看也已经人到中年了，对吧？我们叫中登时代已经就到来了。说实话，有的时候无论是大厂的裁员也好，包括有的时候在这个灵活就业，或者说很多的一些岗位当中的无奈，方方面面也好，怎么样也用这种我们说这个法律无情人有情啊，或者方方面面能更好的护自己周全，去保护的好，在这个方面有没有给他们一点建议？
1: 那就看你主张什么了。你想主张什么？但如果你的工资按时到，咱别管多少啊，如果你的用工是合法合规的，你的保险是按时按期缴纳的，那就看你主张什么了呗。如果在这种工作的薪酬保障，最基础的这种薪酬保障上都没有问题，那你接下来可能更多的考量的是比如说职位的晋升啊，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啊，包括自己的福利待遇等等，那就看你主张什么。就是你都不能想象，每个人他的诉求都不一样。
2: 你遇到过，
1: 就像我们
2: 的
1: 兴奋点，比如说我就希望办公环境舒适，对吧？然后你就希望这个给我的节目时段要好，这个没有办法去判断每个人主张什么。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特别是人到中间力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第一呢是自己职场的这个未来的，咱别说晋升吧，就是你职业生涯要有一定的规划和选择。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大家面对一些不是我们个人力量能够改变得了的变革或者突发的一些变化，咱说天灾人祸也好，或者说公司经营变化也好，那这个时候你的软实力、你的技能啊，包括你的法律意识，这些要都有的话，我觉得 你走下一步，不论是维权还是说换单位还是跳槽还是寻求更高的平台上，这个说到最后其实还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个人的能力啊，包括你的法律意识，我觉得这个是走到哪里都适用的。
0: 而且这是我们可能在工作当中每一个人哈，我觉得在接下来工作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个人能力一个情况。那其实直播了一共六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我们这些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包括我们视频端的这些伙伴也好，他们的问题让你现在、印象会挺深刻的。
1: 其实每一个案例，我觉得不论是打电话的，这个抖音直播的留言，还有一些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私信的，我觉得。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案例都非常典型。你要是让我说一个具体的案例吧，你比如说，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快递小哥。一个快递小哥呢，他雨天这个摔伤之后呢，因为站点跟他签的是劳务协议，他就没有办法去维权，去主张他的比如说工伤险这种啊，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如果是从老百姓的角度上讲，你这不就属于打工吗，是吧？你跟平台签劳动合同，或者是你跟平台上去赚平台的钱，但实际上呢，站点儿是要对他负这个，因为他建立劳动关系，所以这个之前在我们百姓当中可能没有这个意识，说我就是做一个送外卖的、送快递的，我和我的站点其实不是所谓的合作关系、劳务关系，其实你们就是从我刚才的描述上，你们就是正常的劳动关系，他是要对你的工伤是要负责任的。这个就叫新业态的环境下，一些新业态的劳动者的维权，目前呢现在是在逐步推进过程当中，不论是百姓、劳动者还是包括我们做仲裁的，都会单把这个新业态拿出来做典型案例，然后以后我们的案例就参考这个的判断，或者以这个为依据去判断大家在维权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去主张支持。
0: 刚才你提到，就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我们的这个快递小哥和我们相关的这个站点签的是劳动协议，
1: 对，就是他当时签了一个
0: 合同啊，
1: 对，
0: 这两个有啥具体的一个这个区别吗？
1: 其实就是还是刚才我所说的劳动关系和劳务，就是购买劳务这个关系。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从法律范畴，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去判断，早上你又打卡又参加晨会，然后他给你安排什么工作啊，然后什么时候上班下班，其实他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劳动关系。那他就适用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法。所以朋友们也长一个心眼儿，就是说不管这个你们俩最后签的叫劳务协议、劳动协议还是劳动合同还是什么什么协议，你不要管它的名字，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们两个已经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了正式的劳动关系，就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大家如果不明白或者说不了解这个合同，我建议大家去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方网站上，在服务之窗这个导航栏当中，大家点开它有一个下载，就随都可以下，也是免费的，就是劳动合同的模板，叫规范模板，就是样板，就是这样的，里面列解了几种关系，你去看你是哪一种。但是你们单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微调，但实际上这个就是不是说咱吉林省全国的劳动合同的模板，大家都可以去看，你可以签合同之前先去了解一下，在咱们吉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官网上服务之窗点开它，有个电子合同下载就可以看。
2: 今天子涵来，我真的我觉得哈，就是咱们这种就业服务的节目，尤其是社会民生这样的节目哈，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在这儿。你看，其实说实话，不出问题的时候哈，可能我们谁都不会去 care 这个事情，但是一旦有了问题，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这些职能部门的，无论是官网还是相关的部门哈，在网上的电子凭证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用得到，这是我们作为每个公民都可以对享受的这种权利。
1: 对，
2: 那今天来我们其实也是围绕这样的一个大的仲裁方面哈，无论是从普及的角度，还是说节目这么多年搜集上来有这样的一个必要跟大家来去做这个方面的一个讲解。最后也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吧，因为今天子涵来，我觉得这个思路特别清晰，无论是针对每一样的不同的人群，年轻人、应届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还是我们的
1: 还有这个老年人，老年的就业群体。
2: 对，所以说跟大家最后好好的总结，最后梳理梳理这几大人群遭到就业争议之后，最正确最高效的一个正确的维权思路是什么？
1: 正确的维权思路就是首先是协商，这个协商可以跟你的部门领导协商，你单位的人力资源协商，工会协商，协商不成的话，看你的主张是什么。如果是欠薪这一类涉及到劳动监察部门行政管辖范围当中的，可以所在就是你们单位注册地，你的工商执照在哪个区哪个市哪个省，注册地叫劳动监察部门申请投诉咨询都是可以的啊。如果你直接要申请仲裁的话，那么你就去你所在区市省看公司的注册地点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0: 裁院，然后去窗口咨询走流程就可以了。
1: 嗯
0: 嗯，他的仲裁流程是协商啊，然后协商，然后举证，然后就是仲裁，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大块的流程。
2: 嗯
0: 啊，如果仲裁不行，就是诉讼，
2: 就是诉讼，
0: 哎，就是诉讼。
1: 但是最后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也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讨论的，这个证据是很重要的哈，
2: 证据，
1: 而且这个在举证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留原始的一个这个证据。再就是我们在个人，这个要仲裁人事仲裁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说一，我们有什么是什么就可以了哈。
0: 嗯嗯，
1: 那今天邀请到子涵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这个人事劳动仲裁相关的内容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些分享，也希望大家在维权的路上哈，有更多的一个这个我觉得是知识的一个梳理吧，希望大家在维权过程当中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帮助了。
2: 来，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消息哈。7月29号的下午1:30，其实就是咱们今天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哈。
1: 对。
2: 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的义诊啊，今天也是走进了9台区，集结了像福林、福兴两大社区居民，也是邀请了长春古商医院的专家团队为大家进行了健康义诊的活动。
1: 嗯，那在这一次的健康义诊活动当中呢，义诊的内容涵盖了骨科1:1的查体、尿酸的检测、血糖的检测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

0: 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是世界爱虎日。世界爱虎日呼吁大家保护野生老虎，守护森林生态，抵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守护自然生态多样性。愿万物共生，山河生生不息。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能够在这个点儿准时准点儿的守候在丑丫的直播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感谢友友为我连赞148次。那个悠悠，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一念你的名儿，你知道我能想起谁不？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十而已》里边那个许幻山的那个山姐林悠悠。哎，但是这玩意儿是不应该那个角色升级到演员哈。哎呀妈呀，我看那个演那。

那个林有有那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张月儿啊，还是什么月儿来着？妈，小鸭蛋儿真好看，前两天还刷着她抖音了呢，真带劲！真的，我一看那有有，就想起林有有。哎妈，当时看那三十二里面，把我气死！真的，我就真觉得我这是个许放炮啊！你说这放着好日子不过，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又温柔又聪明又能干又这那那这，还不知足。要不说这人呐，就是不能烧包，就不能让他太得劲儿了。哎，啥玩意儿就是来的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就告诉你，他就不珍惜。完了，今天又看到了友友，你说这玩意儿，你说瞧不瞧？你说好了啊。就说远了啊，这怎么又说到三十二里去了呢？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让你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怎么的？哎，都可以来跟丑丫唠唠啊！怎么联络丑丫呢？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然后在公屏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啊。那。咱直播间的各位姐们儿，那就不用说了，就嘎嘎就发起来吧。哎，什么玩意儿？官方给我什么通知？这是冲击全新人气榜和礼物榜，获得热门推荐和荣誉奖励。上一边拉去，冲不了啊！不冲那玩意儿，我冲那个呢？我一个做内容的主持人，我冲那个啊？我骗我这个电子闺蜜闺蜜们兜里的那点籽儿，他们还得留着十一出去玩呢啊！咱不扯那个啊，就点点赞就得了。咱不冲夜门，夜什么门？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拉倒。愿看看，不愿看拉倒。咱们就是本着一个，这个缘分是不是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我一天就丧丧个脸啊，或者是就黏了咕咋说，哎呀，你就给我们刷一个吧，刷一个礼物吧，那啥呀？现在这叫电子乞丐啊，瞧不起这样人。官方以后你也不用给我发这消息了，你给我发也没有用啊。真大岁数我。我还是有点这方面的底线和操守的啊，这是我的底线，不扯那个呀。来吧，我们看留言吧啊。燕儿姐呀，孩子上小学了，厕所特别臭，我从旁边路过都觉得臭气熏天的，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臭就憋着尿不上厕所。我看网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学校的一个厕所这么臭呢？我应该向教育部门反映反映吧。我说就是现在呀，这个学校哈，其实也挺难办的，真的。你就俺们上学那时候，你别说厕所臭啊，那厕所都是旱厕，不仅是臭，哎，甚至还会有一些活物，因为这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姊妹正吃饭呢，我就不细形容了啊。就它那个臭呢，是可能会有一些硫化物啊、氨气啥的，但不至于说影响身体。你这个说孩子上厕所啊，就因为臭，他不尿，他憋着。我这么跟你说，他还是能憋住，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啊，能操着一点的就操一点，别啥事儿芝麻烂谷都往上反，挺烦人的。你这不是纯纯就是娇生惯养了吗？啊，因为个厕所臭就不上厕所就憋。我还那句话，他还是没到时候，尿几回裤子，拉几回裤兜，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吧？你这属于是家长的这个部分的任务，你得完成。那啥还都让那学校，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你现在还没旱厕呢，你那臭，那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那咋整啊？你咋教？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说教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啊？那厕所臭去呗。这也不影响啥，你实在不行就小口喘气儿，啊，实在受不了你就带个鼻子塞一个纸巾，自己想办法。你这种问题，这点事儿你都克服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都根本不算问题，你不得这么教育孩子吗？你就这点事儿也得上教育局去反去啊？啊？当妈是应该细致一点儿。

不能细的没有道理，细的人烦。这是教育孩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呀、啊！你这不教育孩子，你想去教育教育局去？整场了啊，干劈叉了。哎，姐妹们，这让我想起谁？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网上热度挺高那个子涵妈妈。嗯，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你得让他多喝水啊，不喝水上火是要生病的。这样式的少叫的不是孩子啊，是这个不懂事的爹妈。嗯，家长是欠教育。我这个人是比较公正的，为啥呢？我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他不像说啊，我没当妈，我没孩子，我这个对这方面我没法感同身受，我太有了。就身边那些啊滋哇瞧叫唤的家长，永远就踩不到正点上，净管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呢，他比比皆是。真的老奇葩了。所以啊老姊妹，我就跟你们说，别人家我不管，就咱家的电子闺蜜们啊，咱家老姊妹们，咱不干这事儿，真的那成招人烦了。你得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啥，是孩子太娇气了啊，太娇气了，这也算是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是在于家长咋引导，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去。那我就想说了，那学校厕所臭那怎么的，那以后那个你那就永远都不得臭的厕所上厕所呗，那你上哪上去啊？那厕所那玩意儿它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呀、啊、对不对呀？ 啊别瞎矫情啊，招人烦。雨山上飞水又开始来哈哈来了，又来哈哈来了又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每个丑丫点过关注的咱们可以点波关注。来看下一条，丫儿姐，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啊，已经交往三个月了，父母催得紧啊，我们要推进关系吗？他家的家庭条件和我的条件差的有点多，有一个亲哥哥离婚了带俩孩子，现在呢是他妈帮着带呢，我觉得现在我俩就是一个陪伴，我在想能从他身上吐到点啥，但好像想不来。嗯，这小孩子说话挺直接呀，但也没毛病啊，俩人在一块呢肯定得吐点啥，你啥也不吐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要么是图呢他的实力稍好一点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呢你图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哄你高兴，是不是啊？你要么呢就图他帅，瞅着心里头得劲儿。那如果要是说你想来想去你都觉得我图啥呀，我啥好像都图不上呢，我倒还真觉得你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考虑了。你啥都图不上的，他啥玩意儿都一行子都直嘬牙花子，就一样不样的，那是得琢磨琢磨。嗯，那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呀？是，我从来呢是建议老姊妹们咋的哈、啊、你是找对象找老公的，就是别太钻牛角尖儿，大差不差，就起码打个80-85分的差不多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连及格都费劲的话呢，那么的话呢，那你就行了行了吧。真的，你说那个不犯毛病老姊妹图啥呀？咱不干那个爱情婚姻扶贫的事儿啊，扶不起，那基本上都是一扶一个栽进去，哎，一扶搭进去你一身的幸福，有的甚至是性命都难保，你图啥呀？月儿说好喜欢听你唠嗑，是吗宝贝？喜欢就对了，说明你是一个三观很正的姑娘啊，你是好孩儿。啊，猫猫说姐姐笑起来好看，我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嗯呐、啊，姐妹们记住啊，想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记着就是笑，就是笑。不管怎么地，你发现啊，就是不管说咱底子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大差不差。你除了那些就是靠脸吃饭，他是职业，像艺人呢、明星啊啥的，那咱都不做比较，跟咱没啥关系。

就咱普通人实际上底子大差不差，真的。但你要是笑，你就是招人稀罕，别人一看你这小脸儿，即便说咱底子一般，那他也乐意多瞅两眼。你知道为啥吗？就人活着都不容易，谁都愿意感受到身边这个人他是积极阳光且灿烂的，你知道吗？谁也不喜欢旁边这人天天老丧丧个大驴脸，真的。你想让自己，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就是各种这个，哎呀妈呀，那不靠谱的言论老了，什么又逆天改命，又这那那这，我就告诉姐妹们，你们想要自己的运气好，想要做事顺利啊，想要身边结交贵人，就是一个字儿，笑，保持微笑。咱不是说傻笑啊，一天低老了大破嗓子，那是缺心眼儿，保持微笑，哎，你这状态绝对不一样，好吗？请保持。Keep smiling， 嘴角上扬，很好、啊。感谢点赞，谢谢宝贝们替我创业点赞啊、哦，谢谢你们。来吧，这个留言啊，咱们再接着看留言。L 这个好长，来看这个。燕儿姐，我跟他从五月份开始唠嗑，初期暧昧，他包容体贴，也发了照片，长相普通吧，我们都认同品质比颜值更重要，我便约定呢先深入了解再发自己的照片见面，他就同意了。暑假呢，我因为忙且心情很差，很少回应他的分享，也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儿。而他呢情感需求很高，我们为此吵过架，他虽然理解，但沟通始终是浮于表面。后来我常因小事儿，比如他反复犯我提过的错，没兑现承诺等等，发泄情绪，甚至冷暴力，他会道歉却改不了。他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气莫名其妙，有点小题大做。莹啊，帮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啊，有点凉。上个月底呢，他保证晚上不打游戏，优先陪我，结果没经我同意还是跟同学打了一局，我把他删了。他短信道歉承认，对我的喜欢和态度不如从前，反思之后求我再给机会。我因为他不够坚定啊、犹豫的态度，最终两人因不舍约定重新开始，加回微信。真的老姊们，我看到就是你这个私信，我目前为止要看一半了，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真的，我老想抽你。谁跟你这样女生处对象，那倒八辈没了，真的。你不琢磨，你这不就往死往死琢磨？可是重新开始之后呢，他因为学校的职务忙，没时间培养感情，关心态度也变淡了。我察觉他对我愧疚大于喜欢，提了想法他承认，还说喜欢减少，也因为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照片。啊，你说多损呢，都落这份儿，你还没给人发过照片呢，这男的咋的了？干啥坏事让你看着了？为啥这么卑微呀？他要的是普通舒服的长相就行，觉得没照片少了感情保障，若我发照片他还能够重新的接受，喜欢也能回到从前的感觉。我认同颜值是锦上添花，但觉得人的魅力更重要。我也怀疑靠颜值维系的感情是否能长久，我自己也说不清还喜不喜欢他，分开不舍不适应，却没有那么难过吧。两人都彻底结束，我还是会纠结自己太扭捏太作，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牵扯。孩儿啊，你听丑姨一句话啊，你饶了那男孩吧，你饶了他吧，行不行？你可别搁这嘎达没完没了的了，真的，我都有点后悔我把你这条留言读完。你不这不纯作吗？你除了作之外啥也没有啊。还有自卑且敏感，没别的。你迟迟不给他发照片，我就告诉你为啥，因为你长得磕碜。你因为长得丑的这件事情，你心里头有很大的自卑的这个情节。我跟你说，这男孩不错了，唠这么长时间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看着过，这在这干啥呢？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你真诚吗？你真诚了吗？
你今天这试探那试探的，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你要干啥呀？我看你就是想让对方把你打板供起来，完了自己呢戴一个面纱，这辈子都不跟他见面。孩子心里头如果有这个症结，进行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进行干预，别老拿别人的感情进行玩弄来啊，找补自己的内心的缺陷，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人男孩该你的，对不对？完了你今天挑刺儿，明天挑刺儿的，今天删了明天又加回来，干啥呀？真的，你要是说自己内心不成熟，先自己给自己去疗伤，去治愈，去想办法，你不能拿人家这个感情去找补，这不公平，好吧？你这是作，纯作，作孽啊！你这玩意儿是早晚是要那个这个射出去的子弹会回到你的眉心的，好吧？什么孩子这是？啊，感谢小太阳关注了丑丫啊。朱丽说，我今天早上拉的臭臭相当完美，是手搓了小臂上面，还真有泥儿下来，忍俊不禁。宝啊，你记住啊，如果说这个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有正向反馈的话，咱得咋的？俩字儿，坚持。因为吧，我再跟姐妹们强调一下啊，丑丫呢没有任何的行医资质，我也不是什么学医的专业毕业的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啥，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纯替你们咋的，就有点像啥主播，哪类主播呢？测试。你比如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吃啊，然后他呢替你们买一份啊，替大家买一份，完他尝说啊确实挺好吃的啊，你们放心买吧。我就是相当于在养生驻颜啊这个赛道的这种测试主播。你看现在网上这不是老多了吗，就好多医生啊，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有一些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师傅啊分享的好多好多养颜驻颜的这些手法，确实有点啊那个让大家不知道从何选择。我就相当于先帮你们塞一遍，我做完我觉得哎这个又方便，完了还有效果的，那就做呗。我就是这类主播啊，再加上呢我又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啊，对于这个这个身材呀、啊、包括状态呀、啊、眼神啊面部皮肤啊就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不能自己造的扒拉狗啃的，这一行你毕竟也是干这行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我多少有点经验啊，就相当于我试过了我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我们的电子鬼闺蜜们，就这么回事儿。朱丽叶说收到，有时候生存就是智慧，佩服，请收下我的敬佩。哎呀妈，说远了，这嗑就唠远了。喜欢姐姐咱们就一起同道而行啊，走哪算哪，多走一道算一道，这多好。因为吧，这个在我做这个账号的初期啊，就有很多可爱的姐妹们就在后台私信我，因为我是分享过很多这个道家驻颜的一些智慧啊，包括古人的手法什么的，然后那个宝贝儿老可爱了都啊，问我说：“姐姐，你是道长吗？”姐姐不是啊，姐姐不配，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姐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愿意体验各种这个古法，包括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就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高兴啊，听到朱丽叶的这个正向反馈，好高兴。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人家蜜月期跟男朋友相处黏黏糊糊的，还是各干各的呀？啊，你想问问大家呗。他说我们只有周末在一起，刚在一起两个月多一点，按理说这会儿应该是蜜月期吧，周末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在玩自己的手机，我觉得一周只有周末才见面应该多聊天或者是干点啥吧，如果只是玩手机那就自己玩自己的。

为啥要见面啊？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他两三次，但说了感觉又没什么必要。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一般是10点左右打语音，打到11点多。一般我挑起话题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分享欲太旺盛了。第一次谈恋爱，属实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粘人了。周末是不是适合独处比较好？不要两天都在一起。哎呀，宝儿，我咋跟你说呢？就是如果哈，这个男孩是真的喜欢你的话，他根本没有心思玩手机，你知道吗？你都在跟前呢，玩什么手机呀？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可能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说的没错，就是刚认识2个多月，那正应该是，那都不叫蜜月期呀。那就是纯黏糊的都不行了，那就黏糊的像年糕似的。对呀、啊，你说真正喜欢的话，那 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就是这种感觉。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是世界爱虎日。世界爱虎日呼吁大家保护野生老虎，守护森林生态，抵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守护自然生态多样性。愿万物共生，山河生生不息。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误慢慢

0: 安息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0: 喜欢分享，
21: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0: 他热衷八卦，
2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0: 他乐于助人，
2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2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就是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嗯，行，你慢慢调吧啊，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这。

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丫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丫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丫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腾倒腾。嗯，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就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四十左右岁的中年人。嗯，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那这真是算是，男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这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子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去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昨天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三天之后那股恶臭的味儿。哎呦啊，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点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一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七七八八的。嗯，另外还有啥味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买那个滴露松香味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你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哎，还有就是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
我想想啊，说还有就是。

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鸡窝。嗯，那么嘎鸡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稍微再讲究一点的呢，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的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啊，把你家老爷们那个先用爆炸盐，其实爆炸盐就是洗衣粉，嗯，就咱小时候咱爹咱妈用的洗衣粉，拿稍微热有点烫手的那个温度，大概60-70度吧，你把那个洗衣粉和开泡一天一宿，完你再洗，确实好很多。你就泡的过程当中，你肉眼可见那个水就变成黄褐色了，洗完之后确实比以前透亮多了。一说这个这些话题，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聊。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清洁有一种莫名的狂热。嗯，就喜欢香盆亮堂白净的。说远了，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都在这是说啥呢？啊，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燕儿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嗯，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没经历过啊，就我真的没经历。我那个我们台里头没有这些奇怪的事儿、奇葩的事儿。但是我身边一些亲朋好友啊，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把他们折磨的都不行了，就不仅一起读书，然后还搞什么读书分享会。我就寻思怎么的，这公司出去创收不重要啊，嗯，这整业务不重要吗？这怎么还读书分享上了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他都是领导的意图。嗯，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就这公司眼瞅就要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要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100个理由，全都老毛右滚刀右，哎，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妹丫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明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嗯，好事儿。

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嗯，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给我整这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财那个这个脑力方面有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行不行？你挺烦人的啊！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多损呐、啊！再说多损呐、啊！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呀，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

你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是往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哎，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啥都要。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儿那事儿，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啊，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他都连续半俩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左人吗？啊，你这不是左人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宝，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60再结婚？60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的没啥关系，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以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灯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个是极端案例，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吸引，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时间，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你呼吸你还难受呢，那难道你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为啥呀？
那出门你不怕车撞？

0: 忘啊，吃饭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喝喝水也会呛啊，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真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一夜暴富，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夸嚓一下你就要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暴富的机会，你天天搁家里捐着，你天天就啥也不干，他咋给你机会呀？他还能光光上你家敲门去啊？你起码得站大道上吧，你起码得在人群中吧，你起码得在工作岗位上吧，干点什么机会他才有机会找到你。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5: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6: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4: 我懂了，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一号电池
24: 到，
23: 三五七号
24: 到。
2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可助，欢迎锁定咱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迎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鸭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10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啊。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他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

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10年的青春，10年的时间，10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辛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10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10年都没有换来你想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10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10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10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儿。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10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睡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木西啊，关注了。

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我很少能遇到，就是这种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输入法，它上面显示的是那个那叫啥呀，搜狗拼音输入，但是你拼音打进去就是出来的字儿都老诡异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那个的白勺的，那不就是的呃啊的吗，完了出来的是胡，胡就是古月那个姓胡的胡，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太气人了。完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我字啊，完出来的呢是一个火，伙伴的伙，我这块

哥，我以前脾气，我真的我就想举起来，高高举起，给他摔个稀巴烂。啊，真生气啊！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不要跟键盘生气，键盘又没有感情，你生气也是白生。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宝，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他才会刺激他苦苦的分泌，人当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那不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该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的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感觉，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丫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她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她闹得很严重，她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她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她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儿。

0: 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瞅不闹心吗？再买一个吧，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啊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溜的，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听懂了吧？豆宝说，这是直播电台工作吗？还是谢谢某某送出的那个人气票，也感谢陈大力送出的人气票，还是新的直播方式？不是，宝贝啊，燕儿姐给你瞅一眼，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现在正在电台的直播间，嗯，都在这儿呢。这外边那是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直播台子，我就是相当于把旁边放了个手机，立了个手机而已。嗯，你要是吉林省内的宝贝，你通过广播是能听到我的节目的。哇哦，酷，挺酷的啊，就呱呱的。嗯，但是这些键子我能用的就，我看啊，一个两个，我常用的键子就俩到仨，嗯，到头的，剩下那些玩意整不明白，不敢瞎捅咕。哎，好，再说回来啊，所以说就是出轨这件事情，你静下心来，公平的讲，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私信，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愿意找我来给出主意，九成以上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排除极个别情况，就是这就是个畜生。他就是好，就有这口累，就愿意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之外，大概率都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出现问题就解决好了。嗯，另外情绪上的反扑这个事情呢也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难过呀，你被绿了这么难受，你一心普奔的这一段感情和小家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得允许自己难受啊，你允许自己有反扑，但是当这个情绪来了之后，调整呼吸，嗯，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这个坏情绪，就是你让他反扑之后，你别让他一直在扑你，他就有点像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里打这个比方，有点粗糙但是很形象，就是人这一辈子都吃过知道那是啥吧，我们电台不让提这个字啊，不好吃不怕，但是别咋的呀，别嚼。哎，就好像这个情绪反扑，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卡倒了，卡了个狗抢屎，完了你吭吭整了一口，别嚼，怎么办呢？往下咽，别倒嚼，别反刍，别没事就嘎整出来一顿嚼，一顿嚼，一嚼嚼一天，那你不结结谁结结啊？啊，所以允许这样的坏情绪来，你不是圣人，商人他也有坏情绪啊，对吧？然后慢慢的用时间去冲淡它，总有一天是会淡的，嗯，一定会的啊。我是云南的，天天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嗯，爹师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 杨洋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1.5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啊，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00到13:00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5: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是世界爱虎日。世界爱虎日呼吁大家保护野生老虎，守护森林生态，抵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守护自然生态多样性。愿万物共生，山河生生不息。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
14: 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取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喂，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今天吧，我有事想咨询你。我家孩子吧，高一。然后吧，最近我发现他学习不好学，但是我就发现他谈恋爱了。跟他们同年级的一个一班的一个女生，她也告诉我她的名字，而且她学习那些女生还是学习挺好。然后吧，就是我总听你节目，然后我对这事儿没说反对，我就告诉她了，我说你是个男人，你应该对你所做的行为，就是你能承担得起的你去做，不能承担得起的你别去做，儿子，你俩呢？如果要是发展呢，妈妈挺高兴，因为毕竟小女孩学习还挺好。是不是、啊、你俩能互相学习，她确实能帮助我儿子学习、给我儿子讲题什么的。然后吧，我没出来干涉她，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些这些事儿，然后孩子觉得我是有时候我再跟她谈的时候觉得我挺烦的。
0: 你说这些她都懂。
1: 她都懂、
0: 就是你得说一箩筐道理她都明白，她不断的点头，她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因为这些大道理现在别说一个高中生了，一个小学生都能给讲一箩筐了。
1: 是，
0: 所以说真正能够打动人的，其实有的时候不在道理，道理谁都懂，而在于情感。
1: 是，
0: 妈妈对儿子的那种关爱照顾尊重，包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跟孩子同喜同悲啊，高兴啊，那姑娘可爱是吧、跟他建立共同感情，然后随时欢迎到我家来做客呗，是吧？你俩相处到什
1: 么
0: 阶段了？但是答应妈妈啊，不能耽误学业，是不是啊？首先呢，前面咱们做好铺垫，在情感上，是不是、让孩子感觉跟你有亲近感？千万别说教。现在很多孩子的认为父母对自己的说教就是一种压力，他会抵触压力。
1: 是他觉得挺烦，挺有压力，确实有人。
0: 是啊，你总是说这一套嗑，他都懂的，他说的比你都好。啊，妈妈，我知道早恋不对，早恋的危害有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懂。
1: 是。
0: 你说这些都没用，荷尔蒙分泌这个东西谁也控制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情感上跟他产生共鸣，让他尊重母亲，相信母亲。他如果要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会在那个边缘的时候，他会有顾虑，他会知道。你像您这个孩子这么聪明，他知道，也包括那个女孩学习那么好，他们明白什么是雷池，怎么不能越半步。什么是健康的爱情观，什么是这个年龄不该偷尝的禁果，他们心中都有数。你不仅你儿子有底，人家女孩心中也有自我保护意识，是不是？
1: 但大哥老师，我还想问你个事儿，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是这个态度。我昨天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妈妈知道了妈妈这个态度，女孩的家长什么态度，是不是你都得考虑。我儿子说，妈妈我考虑，你寻思我不想吗？我说你考虑对了，会不会得给你女孩造成什么压力，是不是？我这么想的。
0: 现在年轻人呢，在恋爱的时候只考虑激情，不考虑后果，他什么都不考虑，脑子里啊都是，甚至跟有些同学对比，那凭什么张三李四人家都泡成了，我咋泡不成？有些孩子还有这种虚荣心在作怪。
1: 那大哥你说如果他要出去，我不限制他就任由他那什么吗？
0: 你限制他什么呢？你能限制他什么呢？这位朋友，你告诉他几点回家，几点，你限制不了啊。你可以限制他的这个空间，你能限制他的感情吗？
1: 对，我限制不了，我也知道。
0: 你越限制他的空间，我告诉你，他感情越泛滥，他越想那女孩。
1: 那你说现在
0: 他越渴望逃离这个家庭，他越渴望挣脱你的枷锁，他越渴望和那个女孩发生不正当关系。
1: 那大哥，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去做？
0: 顺其自然，充分尊重孩子，并且适当的监督。
1: 对，我觉得应该适当。
0: 那必须啊，你不能放任自流啊，那你还了得？你去谈去吧，哎呀，你谈的到什么阶段了？那可不能那么引导，我们不支持。但我们也不能够坚决反对，明白了吗？我们不要去这边还主动引导孩子，那没有必要。还这方面吧，要跟他点到为止，说你都长大了，你能掌握好分寸。
1: 我也这么说了，
0: 妈相信你啊，
1: 我相信你。我说你俩好好学习，妈妈希望特别。
0: 另外有一点旁敲侧击的，有的时候在该说的时候，除了您作为母亲说句话， 咱们绕了半天，你不提他爹一嘴，孩子们，我想告诉你，受父亲影响是最深的。往往一个男孩将来生活的模式，他爱上哪个女孩，他那种感情的这种择偶的条件，几乎都是父亲传递的。他甚至很多地方行为都像父亲，所以父亲呢，作为哥们儿啊，在哥们儿的角度，在这朋友的角度，跟自己的孩子之间应该有一些共鸣，不要总是高高在上，一副这个家长作风。是吧？你
1: 也
0: 告诉他爹，跟他做个朋友，跟他好好唠唠。你一个大男人，你就从男人的角度，当年我追你妈之前，我没底气，是吧？我靠啥留住你妈的爱情啊？我靠啥让你妈跟我好好过日子？得靠本事啊！你说真有一天你俩同时考大学，人家考上了，你没考上，你不白玩了吗？是不是？到头来你不自己耍自己吗？高中白念了，完到时候人家跟人门当户对走了，是不是？所以说，我想有的时候，男人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唠一些话，没准对他有一些激励；从女人的角度来说，你在他心目当中，哎呀，我这是老好人妈妈啊，这整天就说大道理，我就不爱听。但是哥们儿之间有时候说的话，他原来还能听进去。哎，爸说的有点道理啊。
1: 他爸爸吧，有时候跟他唠，他谈心跟他唠。有时候现在原先吧，他比较听我的，现在我一感觉他跟他爸还能唠进去了。
0: 那你就让他爸多影响他啊！您说的都是道理，他爸可能说的真是情感。啊，能说到他心口上去。其实跟孩子说一万句，
1: 对对对，
0: 不如说有一句叨到他心上。
1: 嗯，是。
0: 那就妥了啊！那道理别再讲了，没有用啊！这老、
1: 啊、
0: 这位当母亲的，孩子们现在谁都懂。你这小学生，你让他讲一箩筐道理，你问他早恋的危害，他能给你背出来，比大人说的都好。
1: 嗯。
0: 知道吗？那为啥他不做呀？那这东西他不是受道理控制，也不受道德控制。是吧？他是情感释放，年龄到了，荷尔蒙分泌，自然而然的对异性产生好感。你谁能阻止得了啊？我们只能引导，让他在家良好的家教和道德修养面前，能够选择适度的克制。

0: 对，我继续。
1: 对吧？有些男孩女孩人家有克制力，不会这个去伤害自己所喜欢的人。他明白在这个年龄阶段我们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到性关系，那不可能。
0: 嗯，
1: 否则的话就是对彼此的伤害，对吧？所以说我想让孩子们保持这份理性和克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必须要尊重他们的情感。你尊重他们的情感，他们反过来在琢磨父母的劝说。
0: 嗯，是，我听懂了，大哥老师。
1: 所以说我觉得你鼓励您丈夫都跟他交朋友，像哥们儿一样唠，是吧？你说将来你这么好的女孩，你靠啥驾驭啊？你靠你，他爱你啊，你爱他呀。你跟他唠呗，现在年轻人都接受一些新鲜观点，说科学家都说了，爱情就维持两年半，那两年半之后怎么办呢？靠啥呀？对吧？
0: 是，
1: 不得靠你本事吗？靠男人的魅力吗？你的魅力在哪儿？你的魅力在你能力。
0: 我跟他唠也这么说的，我说
1: 你别唠了，我现在我听出来了，您对他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您跟他讲所有道理，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您记住畏威言轻这句话啊。我不是说您当母亲的位置不重要，是因为在这种事情上讲道理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影响力可能更好。他愿意跟哥们儿唠，他不愿意跟一个跟我讲道理的母亲唠。他知道妈妈为他好，他也认可妈妈，妈妈说的有道理，但是他听不进去。
0: 是，
1: 对吧？所以说你去找一个跟他像哥们儿一样的人唠。
0: 嗯嗯，
1: 啊，可能这人没说啥句话，对，喝两盅酒，或者说拍拍肩膀说打两个球。我跟你说，这哥们儿他有的时候还信，他说一句话，哥们儿你注意点，你可跟不保持距离啊。哎、
0: 嗯，
1: 他还愿意听，懂了吗？你记住，只有在他心目当中有威信、有分量的人，他才愿意听。
0: 知道。
1: 您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个伟大的母亲，您影响不了他这个感情。他会认为你所给他讲的道理都是保护你们自己，
0: 控制不了他。嗯，
1: 所以说吧，你去找能控制他的人。作为妈妈，咱们照顾好他的衣食起居，在情感上给他一些温暖就够了。你道理一箩筐不要讲
0: 了，
1: 让他爸爸多影响他啊，像哥们儿一样跟他相处，好不好？总而言之啊，让孩子有个健康的心态。父母传递给孩子的应该是尊重和理解。所以
0: 说
1: 吧，让孩子们意识到，怎么意识到？不是靠说教，还是靠感情的交流。
0: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我是大可啊。
2: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老公结婚5年了，然后昨天发现他出轨了，但是
1: 咋发现的？捉奸在床啊？
2: 没，那没有，就是他下午的行动就是他说他打篮球去了，然后我看他那装扮不像，而且没带那个篮球装备。
1: 嗯，
2: 我说我觉得不太相信你，然后他说你给某某某人打电话，然后跟人确认之后就是委婉的说了一下，然后他们不在一起，也没经历过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质问他，说我没，就是我俩之间嘛感情一直挺好的，但是偶尔会有这些男女关系的这些 QQ 啊什么的一些小事儿吧，然后我说这怎么办，他就直接再给我们俩给兄弟打电话，然后那就您就了解了，就是那种就是牵强附会说了一下啊，是我们怎么怎么样，其实没一起，然后他说我压力挺大的，我说我出去自己走一走你信吗，我说我信，然后我们就一起晚上就是正常逛街吃饭，然后我就说了呀，我说你什么心事，他说工作压力比较大，再有就是我家宝宝现在10个月了，然后就是可能我婆婆看孩子有些方式他有点不太喜欢，然后他说这也是个压力，我说那咱们就说有原因就好了，咱们就分析一下然后怎么解决的问题呗，晚上吃饭都挺愉快的就解决了，回来之后晚上然后我们给宝宝洗澡，然后哄宝宝睡觉，我们这样吧，就可能结婚生完宝宝之后我们一直没在一起，就是没在一起睡觉，我们分床睡的，因为孩子还小嘛，他怕压着他，
1: 你说10个多月没有夫妻生活，
2: 我们但是有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还是有的，然后有了之后我还做了一次人流，就是在1月之前我刚做完2次做了人流，然后就是我他说老婆今天能不能一起睡，我特别高兴，因为之前我就害怕两夫妻俩人分床睡，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做什么，但是两人踩在一起还是比较温馨的嘛。然后他一直都拒绝了，他说怕伤着孩子，还是他休息不好，因为他三班倒。我说那行吧，我就每次其实他这么说我不太开心，但是我接受了，我们就能分床睡。然后昨天他那么说，我可高兴了。后来然后我说跟他兄弟之间打过电话，我就觉得好像我这么一说，好像在朋友心里他生活状况有问题啊。我说那我就解释一下吧。我就拿他电话要给他兄弟回电话，然后这时候正好来了一条微信，我就听了一下是4-5条语音，然后我就明白了，就是他下午干嘛去了，说了一些比较龌龊的话，就听了让我挺不屑的，然后。

0: 我在被窝里呢，然后今天在一起就是你挺闷骚的，然后就他们的确在一起了，后来我跟我
1: 他谈了他们俩在一起的性体验，
0: 也没说的那么直接吧，没那么直接，但是说了一下对我老公的一个感受。然后我回来之后听了之后，我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个事儿，我一直相信
1: 女人发来的微信，
0: 对，然后我听了，
1: 那你老公听有没有听给老公放一个听听一听怎么解释啊？
0: 没，不是，后续你听简单，我再简单说一下。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手脚发麻，然后回到卧室，我就抱着孩子，我就躺在那儿。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有点累了，然后后来我就哭了。他
1: 你直接沟通不行吗？为什么这？
0: 我说你微信来了，
1: 啊、
0: 这样的大哥老师他在我旁边。
1: 那、啊、你老公接电话。
0: 好的。
2: 大哥老师你好。
1: 啊，仿佛像被审判一样，搁旁边坐着是吧？
2: 就应该的，就是感觉自己犯错了，确实犯错了。
1: 事实是他听到那样啊，
2: 事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确实是，其实感觉自己确实做错这件事儿，但是挺懊悔的，但是现在吧，就是现在我媳妇这块就是不肯原谅我，没办法，
1: 觉得那十个月的孩子都不肯原谅你，
2: 是这样，
1: 也不知道你的心长哪儿了。刚才你的妻子在跟我谈的过程当中，我在她声音里听出来的是对你的依恋，是对这段婚姻的留恋，是对你充满炙热的情感的那种状态。我正在想问，这样一个爱自己男人的女人，这么一心一跟你过日子跟你生孩子的女人，怎么可能？我总在问她的细节是不是理解错了。现在你跟我承认确实是你做了出格的事儿。
2: 确实是我错了。
1: 是一时冲动还是已经很久了？
2: 一时冲动，因为可能反正我不想解释太多，就是可能因为夫妻之间可能太长时间没在一起了，在我这儿。
1: 你知道这太长时间这个女人在干什么吗？她在十月怀胎呀、
2: 是。
1: 她在一朝分娩呢、她在每天起早贪黑的喂奶呀、这个女人为你辛辛苦苦付出，你在抱怨她冷落了你，然后你就跟别人男欢女爱去。这位朋友啊，良心放哪儿啊？怎么让你身边那个朋友和亲人们看你？你不觉得自己太糊涂了吗？
2: 是这样。其实我也想了一宿，就是打电话的目的就是
1: 你有勇气和你妻子共同来面这个热线，我觉得这个女人她的婚姻还有得救，我也觉得你的灵魂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善念，看回头看看那个还在咿呀学语的孩子，你一个当父亲的，你心不再流血吗？孩子还没有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时候，你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你知道对这个女人打击有多大吗？一心一意相夫教子五年了，这位朋友啊，你就这么轻松的一句话，一切都过去了。
0: 大哥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俩之前在结婚，就是上海怀孕之前嘛，我俩有一段不太开心，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因为换了工作。我俩谈恋爱的时候吧，我冒了一次险，就是谈恋爱之中他就是也脚踩过两只船，然后我们分手了。后来他还是喜欢我，因为我对他就是我不是赞我自己，我就生活上就是挺照顾他的，然后我婆婆就说我惯的，这可能也是我做的又好又不好的一点。然后我就冒着险，我决定我跟他结婚了。然后后来婚后呢，就是也就是说怀孕之前，那就大概两年之前吧，他也有过一次就类似出轨，因为他说朋友带，结果去了朋友说他早就撤了，然后我就就当时挺抓狂的。后来好不容易跟他联系了，然后他说他要去足疗店，但是没去。他其实本质上不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老发生这种原则上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原谅他了，我们就又一起生活。
1: 很简单，你的每次原谅都没有原则，
0: 对的，是一种纵容，
1: 都没有原则。不是说不可以原谅，可以，但必须在这个一定的原则的基础之上，那就是两个人要相互信任，相互恩爱。而你没有确定爱情之前，你就草率地做出了一次又一次决定，完全被激情所控制。你们俩之间我根本看不到一丝对彼此感情的冷静，你们有感情没有错，彼此相爱也没有错，但是相爱的方式不得当，两个人呢总是在冲动当中做出决定，谁都不想冷静地问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总是被激情所困惑。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为了逃离现实，还逃离自己家庭当中给你们带来的不温暖、不开心、不快乐，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彼此就寄生在对方身上，又把对方当成打发寂寞和孤单的工具。这位朋友啊，对自己的人生太不负责任了。此时此刻我不想对你们过去谈恋爱的过程做下点评，我只想说你们现在身为人父人母，十个月的孩子躺在床上，懂了吗？等待你们共同来抚育和培养。我希望你们俩现在马上都转换角色， 你们现在不仅仅是激情少女啊，也不是年。

0: 年少轻狂，也不要再玩逢场作戏。这位朋友啊，你们肩上有份责任了，你已经是妈妈了，他已经是父亲了，好吗？希望你们俩学会成熟和学会长大。
1: 嗯，
0: 你把电话交给他好吗？
1: 好的。
2: 你好大河老师，
0: 我想说啊，爷们儿，我叫你一声爷们儿是因为你今天有勇气站在这儿，和你的爱人共同来面对你自己的龌龊的事儿，对吧？你有勇气面对，我觉得不完全是你想借着这样一个理由给自己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然后转过身放下电话，仍然是那个龌龊无耻的你。我相信你会慢慢知道自己想需要什么。我想跟你说，身后那个孩子叫你爸爸，明白吗？他是你的骨肉，你今天开始，十个月之前开始，几年前开始，你已经是身为人父了。我希望你转换一下自己的角色了。如果你人生只想要那些一夜激情，只想寻求那些刺激，我想告诉你，你永远是臭皮囊一个，你永远找不到自己属于自己的生活，更找不到幸福感。你的生活当中激情过后全部都是谩骂、侮辱、脏水、别人的指责，没有幸福，这是你要的生活吗？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不离不弃跟着你，不仅把你当成了丈夫，我觉得她甚至把你当成了哥哥和父亲，明白吗？你们的爱情早已经化成亲情了，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有这种意识。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寻求刺激，在刺激生活，在刺激当中生活的人早晚会被刺激死，明白了吧？我不希望你忏悔什么，我也不希望你带着内疚跟他在一起生活，带着负罪感。我只希望从现在开始你挺直腰板做一个父亲，做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用心经营你的家庭。这个女人还没有放弃希望，她内心深处的阴影需要靠你真诚的行动，靠时间来慢慢的去消除。这个你有准备吗？
2: 有准备的，老师。
0: 这位朋友啊，然男人一生遇到一个钟情自己的女人不容易，遇到跟你发生性关系的女人遍地都是，真正想跟你过一辈子的就那么一两个，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好好的每天看看那个孩子，捧起那孩子亲两下，问问自己的良心，此时此刻我是什么？我是一个父亲，好吗？
2: 好。
0: 我希望爷们儿，我再叫你一声爷们儿是因为你今天有勇气来面对这个热线，不怕尴尬，不怕龌龊，不怕别人指责自己，是因为你想忏悔。但是这种忏悔不是止疼片，我希望忏悔过后真正你能找到自己的需要，真正去追求有爱的生活，有幸福的生活。大可希望你善待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用你真诚的行动，执着的行动去弥补你的过错。唠到这儿。

0: 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5: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5: 哎，大哥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5: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和老公的感情问题。
2: 你说。
5: 然后我们两个人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通过别人介绍走在一起的。然后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大概用三四个月。然后觉得还可以，然后他们家就想举行婚礼，我也没有意见。然后就这样在去年的十一月份我们结婚了。然后结婚，因为我老公他平时挺爱喝酒的，偶尔会和朋友去喝酒，然后每次喝必多。他父母都很好的人，
2: 他父母很好，他老公公从来不酗酒。
5: 我父亲不是这样的，就是他爸不是这样的。然后他这可能因为个人在外面一些受朋友影响或者一些习惯吧。然后他是常年酗酒，如果不让他去买这个酒再回来，他会跟我生气，会跟我吵架，情绪不好就生气。然后如果我让他去超市买这个酒，三瓶四瓶喝完之后，就是彻底进入深度醉酒状态，然后还是吵架。就每次他喝醉之后，我俩必吵，只不过轻重的问题，小到吵嘴，大到动手。然后在今年的三月六号那天晚上，因为朋友有事情，然后参加婚礼，又喝的彻底醉了。我忍也忍不了的时候，我俩开车回来的时候，他就把我给打了。打了之后我非常伤心。然后当天晚上是我回
2: 你丈夫还酒驾呀？
5: 对，以前常常酒驾，然后把我打了嘛，我就非常伤心。然后第二天37号的时候，第二天我俩就去办理了离婚手续。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吧，因为我俩有感情，我挺爱他的啊，挺爱他的，因为他呢对我，他也跟我有感情，不是说不爱我，只是因为个别的情况。然后我俩这个想了想，想了想之后，就是说觉得彼此还应该给对方机会，因为走在一起都30岁了，不容易，步入婚姻。然后我俩呢，然后想了想就在一起了，但是没有办这个复婚手续。然后这不是他就跟我说承诺戒酒了吗？戒酒之后吧，在中间呢，上前些天中间，因为我俩又因为别的事情。产生分歧了，然后结果他又去跟朋友一顿喝完之后喝酒我也管不了，然后就又一顿酌，然后找
2: 朋友啊，咱们别学这些细节了，最终出什么问题了？
5: 我想说的是今天，然后刚刚我俩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他在外面，他说要喝酒，我说你不是戒酒了吗？他说那我跟我叔叔喝点酒。
2: 朋友，你提问题，你现在故事我已经听得很清楚，直接提问题、好吗？别再嚼今天的事儿，你给我提问题。
5: 那我就想说，他说戒酒了，然后之后又不戒，然后又跟我吵架，又说我怎么样，又跟我找出各种理由。
2: 是啊，这位朋友，那已经真很真亮，你问的问题答案本身都已经在你的问题里了。狗能改得了吃屎吗？这个男人呐，明显有双重人格。他自己在事业当中和婚姻当中其实并不如意，他一直很失意，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控制力、自制力，更别说有意志了，他没有。这个人完全是被自己的欲望和情绪所支配的一个脆弱的动物，
5: 控制他自己，
2: 知道吗？他完全没有自控力，而且他不懂得爱。为什么？他酒后驾驶不止一次了，他酒后打你不止一次了，他不断的酗酒不止一次了，喝大酒伤身，结合有了幸福的婚姻不珍惜，年近30了还在混沌当中过日子，还自己心中有压力自己去释放，不愿意和自己爱人释放。这位朋友，这一切都说明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连自己都不爱，他会爱你吗？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会爱别人吗？这位朋友，我认为那个不合乎逻辑。
5: 大哥老师，
2: 您呐之所以放不下，我是说这些年呐，你首先您是个好女孩，很传统，从一而终，我既然爱上他了，我应该专一，对吧？但是这位朋友，你要明白，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情，你的专一是没有意义的，你只能上伤害自己。你们俩之间只剩下一种习惯。
5: 我
2: 习惯和他在一起了，懂了吗？
5: 我还有两句话想说，可以吗？因为等了很长时间了，然后难得给你打次电话。是这样的，然后我吧，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要孩子阶段嘛，

0: 然后我
1: 你还想要孩子呀？就他这个状态，整天酗酒，夜不归宿。
0: 嗯。
1: 你长没长脑子呀，这位女士啊？啊？你是你你的你尊不尊重自己？你家里没有父爱吗？你爸妈对你不好吗？
0: 都挺好的，我
1: 都挺好的，为什么不珍惜美好的生活呀？你跟那么一个酒鬼有什么话可说呀？这位朋友，他连自己的健康爱是生命都不珍惜。
0: 然后他常说这么一句话，他说的啊，我现在他说的，你看你没事，你管我这管我那的，然后说的那个因为我脾气有点不好，有的时候不说说着不说的情不自禁就生大了，有的时候生气。他说啊，你
1: 这位朋友，你还为一个酒鬼开脱是吗？
0: 不是，他说我
1: 只想告诉你，就算是他，你有身上有一万个错，酗酒、驾车、打人、夜不归宿，这一切是男人应该做的吗？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男人应该做的吗？就算在他心目当中对你没有爱情，他这么作践自己，对吗？他连自己的健康他都不珍惜，他会珍惜你们未来的孩子吗？
0: 而且我因为他跟他吵架已经月经不调了，现在刚刚来月经，他还跟我吵，今天刚刚跟我吵，大喊大叫的，然后他还骂人，就是带那个话把说话，什么你妈妈的，你妈妈的那种。
1: 我别的不问你，我就问你，你幸福吗？
0: 我觉得，我觉得我不是很幸福，我一直在努力的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要一个温馨点的家，然后因为我也很大了，我想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然后好好的过个日子，因为30岁的时候步入婚姻，
1: 这位女士啊，我希望你不要骗自己，好吗？无论30、40，我们不能选择错爱，懂了吗？我们不能选择孽障、孽缘，明白了吗？
0: 是，
1: 这样的婚姻没有安全感，
0: 我真的
1: 这样的婚姻更谈不上幸福感。对呀、啊，这位女士。
0: 是啊，而且他说等我翻身的，我现在人民，等我有一天翻身的，我就觉得说这话我心拔凉拔凉的，大哥老师。
1: 这位朋友啊，你们是之间有爱情吗？你们能不能彼此？你们之间能不能彼此别骗自己了？啊！
0: 我大哥老师，我是真的挺爱他的。
1: 你怎么爱？
0: 一直在努力
1: 爱他什么？爱他身体强壮。
0: 不是的，
1: 我
0: 觉得
1: 你们之间没有爱情，你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谁都不懂得珍惜健康、谁都不懂得尊重对方。
0: 我管不了
1: 你们剩下什么呢？
0: 就是喝酒，因为很危险，对别人不负责，对自己也不负责，而且喝完酒之后他的变态有点。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话都说得很透亮了。
0: 我知道了，大老师，那你就是、哎、您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人如果
1: 我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想问你自己，你只想我就想告诉你一个意思，问自己想要什么，好吗？
0: 知道了。
1: 如果你要想被人虐待，祝你好运。如果你希望想追求幸福，你自己应该心中有数。
0: 好的，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我问一下，我跟我爱人生活了已经现在12年了。
1: 嗯。
2: 我头结婚3-4年的时候吧，我爱人就出过一次轨。
1: 嗯。
2: 出一次轨吧，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以后就是又过了3-4年，我知道了吧。
1: 嗯。
2: 就跟曾经就是出轨这个女的，他俩又联系上了。
1: 嗯。
2: 了，好像当时我就知道了嘛，知道我特别伤心，我俩就吵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为他，因为我们家庭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是不是啊？
1: 嗯。
2: 给我付出的特别多，我们家的农活也特别多，我是农村的。
1: 嗯。
2: 完了，我就曾经有一次，我跟他俩说呀，我说的咱俩就是生活到现在，如果能生活就生活，为了孩子，你要能改呢，咱俩继续生活。完了，他就感觉挺感动的啊，他也就改了，真就跟这女的就断了，是不是啊？
1: 嗯。
2: 原谅他了。最近去年我又发现他又出轨了。就去年冬天
1: 又换了一个女的，
2: 那又换了一个。
1: 事实证明，狗真的改不了吃屎。
2: 对，那我就寻思了，我就想了，但是呢，现在呢，他有一样优点呢，就是在外地就是有人，但是说挣钱或者是对我都是特别好。你说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1: 确实有这样的男人，在婚姻当中他找不到幸福。我是指竖心旁加生活的生那个幸福啊，不是指幸运的幸幸。但是呢，他对自己的爱人是有责任心的，他爱自己的爱人，爱自己的家人，他也觉得自己的爱人为自己付出了很多。
2: 对。
1: 但是在贪婪面前，在不断的膨胀的钱包面前，他会选择在外面养个小三儿或小五。
2: 嗯。

0: 小刺儿，然后他会努力的维持这个平衡。甚至有些男人认为，成功的男士啊，优秀的男士就应该一夫多妻啊，有这样的啊，我身边就有啊，我很成功啊，我应该有好几个媳妇儿啊啊。但是这位朋友，你能否能接受？接受了，你也可以幸福。这东西就是这样啊，我接纳他对我和孩子都有家庭责任心，还不差钱儿，我觉得可以了，我满足了，我这把年纪了，我也不能满足他这个那方面的幸福了，他愿意找找吧。也有这样
1: 的
0: 女人逆来顺受，但是少是吧？但是我听得出您不属于那类，
1: 对
0: 对吧？咱活着要有尊严，咱们追求婚姻是需要夫妻平等，我们不能忍辱负重的过日子，是吧？我们不能看着自己的男人从别的女人怀里回来了，回到家里来给我们假惺惺的这个什么做丈夫的责任，是吧？
1: 对呀、
0: 啊。所以说，我想啊，这位朋友，没有爱的家庭，就像一个没有温度的冰窖一样，是不是啊？谁在那里面都感到寒心，有再多的钱，再多的物质生活，也觉得生活索然无味。多羡慕那些老夫老妻相扶相携一起散步，多羡慕他们一同旅游，一起每天早出晚归，一起每天去买菜做饭，是吧？过平平淡淡平常人的生活。这位朋友，看你追求什么。
1: 我追求什么？
0: 如果你追求的是刚才我说那种生活，平平淡淡，相扶相携，恩爱到老，显然这个男人不能给你。
1: 但是我现在有一点呢，我家儿子现在已经孩子姑娘儿子已经上在中学了，现在已经是冲刺阶段了，我怕把他俩毁了。
0: 这位朋友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夫妻之间婚姻的问题会毁了孩子的学业。你那是你们的问题，跟孩子一毛钱关系没有。你们要处理得当了，对孩子反而是促进。这个得当不一定是在一起，有些孩子甚至呼唤我的父母离开吧，他们整天就跟陌生人一样，他们在一起太痛苦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子女和旁边夹在中间为难呢。
1: 我家孩子曾经我就说话的时候，我说现场离婚了，我家孩子说我流浪的。
0: 你为什么那么直接表达呢？这位朋友，为什么那么直接去伤害孩子呢？为什么让孩子参与到你们的婚姻决定当中呢？问孩子我离婚了之后你们同不同意呢？你凭什么让孩子帮你们做决定？那孩子能怎么说？
1: 我没说我离婚了，我说看某些家庭，我说那孩子离婚了。
0: 那位朋友，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不就是暗指你吗？你孩子听不出来吗？你们现在生活什么状况他不知道吗？他爸什么德行他不知道吗？
1: 万一这个结果呢？我就怕万一是这个结果。
0: 所以您这辈子就该受这份罪，就该受这男人这个欺负，没办法，像你这种性格的人就摆在那儿了，性格决定命运，我就这么懦弱，我就这么无知。干嘛自己婚姻是让孩子参与呢？你为你儿孩子活吗？你得为自己活了，这位女士，懂了吗？
1: 懂了。
0: 婚姻靠不要靠孩子挽救，不要靠责任挽救，靠爱。没有爱，什么都挽救不了，知道吗？
1: 爱谁？因为我不幸福而伤害别人，你知道不？
0: 这位朋友啊，因为你不幸福，所以你伤害了很多人。因为你去追求幸福，所有身边的人都为你骄傲，都会被你感染。你现在幸福吗？你很痛苦，然后假装幸福，你以为孩子们都傻呀？幸福装不出来的啊，那都写在脸上，写在眼神里。那幸福的女人呢？那从里到外都看着每个细胞都是幸福的，对吧？
1: 对。
0: 那不幸福的女人，你再把自己打扮装扮，你这花枝招展，一看那眼神里都充满了沧桑，那头发丝里全是白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能看出来，这位女士，咱们要努力追求做一个幸福的人，和丈夫坐下来沟通。如果婚姻结束了，咱们好聚好散，在孩子没有高考之前，咱们做好父亲和母亲的责任。等着孩子高考结束之后，咱们可以公开我们现在已经离婚的事实，暂时可以不公开，但是请不要在我身边，让我看你恶心。
1: 他不跟我俩，坚决不跟我离婚，坚决不离。
0: 所以我说，这位朋友，性格决定命运呢，啊，就你这样懦弱呀，不是他坚不坚决，是你坚不坚决，你是受害者，懂了吗？跟他坚不坚决有什么毛关系啊？他愿意坚决坚决去，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有我的做人原则，对吧？啊，因为他坚决不离婚，我就得委曲求全，那还是说明你懦弱，对吧？
1: 嗯。
0: 这位女士啊，孩子们现在马上临近高考了，对吧？我们都希望他们平常心态，不要让孩子参与到你们婚姻当中去。如果你们希望给孩子一个真的好的心态的话，这个时候就不要兴风作浪，跟自己的丈夫平静的沟通。这么多年感情走过来了， 说真心话，我很珍惜这个家庭，你对家庭也很有责任心，但是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求的那种女人，我可以去容忍自己丈夫在外面搞三搞。

0: 四，我不是那样的人，请你理解我。我也知道可能在夫妻生活方面我不能满足你，但是这是事实，也说明什么？你的男人不爱你，他不懂得珍惜，他不懂得呵护，也不懂得包容，他只懂得迁就和放任自己的欲望，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过分的让你的孩子去参与你们，你们俩之间也达成默契，咱们暂时如果不公开离婚事实，请你不要以后再碰我一根手指头，听懂了吗？对吧？离我远远的。这位朋友，一个女人只有去争取自己的尊严，才会赢得男人的尊重，逆来顺受，迁就，忍耐，只会让一个男人继续放任。
1: 这个我明白了。
0: 唠到这里。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啊，是我。
1: 嗯，
2: 我想说说我家庭的事儿。
1: 您说。
2: 嗯，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大的七岁了，小的就三个月吧。
1: 嗯。
2: 嗯，最近我跟我丈夫和我婆婆之间发生一些矛盾。
1: 嗯。
2: 嗯，就是我跟我丈夫，我们俩是生了两个女儿。
1: 嗯。
2: 完，我婆婆现在在我们家住，她一说了一些言语，说就是意思女孩怎么就是不如男孩，因为他们家就她自己。自己一个男孩，
1: 啊、
2: 他就言语
1: 婆婆有点重男轻女是吗？
2: 对对对，就这种思想好像有点刺激到了我，可能所以我就因为这件事很不满意。
1: 我理解。
2: 嗯，我晚上之后我就等我丈夫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丈夫说了，我说跟你妈好像借着别人生男孩，好像言语中好像有点刺激到了我。完了，他没说什么。完、哦，我说你瞧，他你一天出外上班，我说的你这钱你也不给我，我说的你说你搁外边你还总丢，我说你搁外边丢了200块钱，你说一天挣多少钱？我说你把钱都放我这，我还能乱花吗？我咱们家有两个孩子。完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是钱放在我自己这，我丢200；我要是放在你那，他可能就丢800。他这句话也是让我非常非常生气，再加上我婆婆说了这样有男孩女孩的事情。
1: 你婆婆那些话不重无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
2: 你
1: 男人现在这些话，
2: 对
1: 对吧？
2: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夫妻之间呢，不信任是最要命的。你嫁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大孩子都七岁了。
2: 对，
1: 这位朋友，这么多年你这个男人钱都不放在你身上。
2: 嗯，
1: 你们俩是 AA 制啊？
2: 嗯，不可以，也不能说这么说吧。但是我们家说也挺紧，钱倒是说挣的是不多。我搁家里带孩子，没有那么多生活来源。但是我觉得他要是挣钱放在我这吧，我心里边觉得你看我在家也是付出，但是我你在外边挣钱，我放我这我比较像放心，比较
1: 你男人说这种话吧，确实让人觉得寒心。
2: 我
1: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寒心归寒心，这件事给你个点醒，你不觉得自己在家庭当中已经没有位置了？
2: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无论是丈夫还是婆婆都低看你一眼。
2: 对，你说的。
1: 我想这种低看呢，你也别把它当成无情无义啊。因为毕竟呢，咱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他们再无情无义，他们也有良心，对吧？
2: 嗯。
1: 但是确实，他们无意当中说出这种话，给你一个点醒，那就是一个女人如果想幸福的活着，尤其是你，我希望你这次孩子当能脱手的时候，你给自己找份工作，
2: 嗯，
1: 你能自食其力啊，否则的话，你将来的生活恐怕会举步维艰。
2: 嗯，这件事吧，仅是一个导火索，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这他不这么说之后，我非常生气。完了之后，第一天早上的时候，完我就跟我婆婆本身我就很生气，他说的话，再加我丈夫对我就是说了钱放我这不放心。我说的，你说你儿子一天这么对我，我说你还跟我说男孩女孩哪个好有意思吗？完了之后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完了之后，我再因为我孩子三个月，我正在给孩子母乳。完了之后，我就因为这件事情，我的奶就没有了。完，我非常非常生气，我就把责任都怨在了我婆婆身上。我说他，你说你我这没奶，你没有责任吗？我就质问他，质问他以后呢，完了他就跟他儿子说我打他了，让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就受委屈。他跟他儿子就问我，
1: 你觉得你

0: 就受害者是吗？
1: 对呀、
0: 啊。你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
1: 嗯，我觉得我非常委屈，因为我丈夫。
0: 我觉得你一点不值得我同情，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好逸恶劳，整天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也是你选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质问老人？他再有不是，他再老古董，他再固执，你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老人，懂吗？
1: 是。
0: 这是一个晚辈做人的底线。
1: 是。
0: 明白吗，这位女士？
1: 你
0: 这么做会激化矛盾。
1: 嗯。
0: 你会给两个孩子一个单亲的家庭，你知道吗？
1: 嗯。
0: 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吗，这位女士？你解气了吗？你开心了吗？你从此就有地位了吗？你从此男人就把钱放在你这儿了吗？他们家都妥协了吗？你觉得你这种志气不就惩罚自己吗？你会毁了你自己，你知道吗？
1: 嗯，是。
0: 你多糊涂啊，你还觉得自己挺委屈，我一点都不值得委屈，更大罪在后面等你受呢。婆媳关系恶化，夫妻关系恶化，离婚，两个单亲的孩子谁带？你自己连生存能力都没有，最后受损失谁？你算吧。
1: 嗯。
0: 不就是你自个儿吗？你不傻吗？
1: 嗯。
0: 面对这种情况，首先问问自己，责任在我，我不争啊，自己，咱不是说争气生男孩，我争口气，我自己有份工作。婆婆是不是会另眼相待？我争口气，我努力靠自己生活，丈夫会不会更加尊重我？
1: 嗯。
0: 去老指责别人身上的错，他们之所以做出那种行为，他们有他们固有的一些传统思想，也包括他们自己承受的生活的压力，对吧？
1: 嗯。
0: 去理解他们，你总是希望别人去理解你，总觉得自己是最苦的，谁不苦啊？那老人不累吗？你丈夫每天在外面养活一家两口、三口，加上你三口人，他不累吗？
1: 是。
0: 你考虑过这些吗？
1: 嗯，
0: 这位女士啊，要想真正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得学会换位思考，尊老重孝是一个女人最基本的品德。这种品德不是说让我们做多高尚的人，是让我们自己能安身立命，活得幸福。
1: 嗯，我主要是跟我丈夫生气，我可能是说把气有点说的放在了婆婆身上。
0: 我是你的话，我会向老人道歉，并且和丈夫平静的沟通，希望他以后对我更多的信任，并表态孩子当能够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一定要工作。
1: 现在可能是沟通起来不那么容易，现在就是他妈妈之后
0: 这位朋友啊，我不想多说了，时间已经到了、我只想告诉你，事在人为、如果你要想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当中，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更多幸福感、先从自己做起吧，唠到这里。
1: 嗯。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是世界爱虎日。世界爱虎日呼吁大家保护野生老虎，守护森林生态，抵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守护自然生态多样性，愿万物共生，山河生生不息。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七七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

0: 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的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从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要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都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10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

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

0: 搜捕赤化等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盘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役职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

0: 是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时期回族革命烈士马骏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骏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骏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骏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骏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七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骏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四五千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骏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骏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骏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斜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骏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骏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骏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骏。为了保护马骏，大家给马骏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骏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骏。为不连累同学，马骏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骏。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俊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俊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11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0-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
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先生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是世界爱虎日。世界爱虎日呼吁大家保护野生老虎，守护森林生态，抵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守护。

0: 自然生态多样性，愿万物共生，山河生生不息。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

0: 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1号电池
2: 到，
15: 357号
2: 到。
1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

0: 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不，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问

0: 这个知道。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啥都有，有眼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

0: 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链接着。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程青。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啊，全周啊，每周早上的7点到7点半，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然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伙啊，关注一下本周五以及周六，也就是明天和后天下午1点半的直播。我们会在这两天下午呢邀请到南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监察科的相关人员，和大家来分享仲裁的那些事儿。如果说你也有欠薪啊或者违法用工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当然了，如果说企业想要合法的来经营啊，如何规避一些风险，也可以来关注。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五周六下午的1点半，通过抖音直播啊。这个所有的朋友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直播千万千万别错过，我们希望大家懂用不上啊，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啊，可以知晓。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我提一个问题啊，大家带着问题来听一下。如果说啊，就是这个只是就业见习嘛，如果说用工单位它是省直事业单位的话，它的招聘公告在哪儿看啊？所有的朋友来了解一下这个，稍后的时间呢给大家揭晓答案。这则信息再次说一下，出自于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梅河口市就业服务局就业见习人员这样的一则招聘，这次呢一共计划是招聘就业见习人员是5人，分别有文字综合的岗位，要求呢能够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能够撰写简单的文字材料。第二个是就业服务宣传员，主要呢负责就业活动的策划呀，公众号的推文的撰写，脚本的创作以及业务台账统计整理等相关工作。还有呢办公文员再招3人，主要啊服从管理日常的工作安排，学习能力一定要强，协助处理日常的事务工作。所有的如果你想报考的话，必须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也就是你是24以及25的啊，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他的见习期呢是3到12个月，见习期间是由财政部门按月发放见习生活补助的，每个月呢是1870块钱啊，1870块钱。所以如果说所有的朋友们想报名的话，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当中。报名的时间已经开始了，到明天也就是7月31号下午的5点钟报名截止。那报名的话呢，需要带好你本人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学信网查询证明，以及没有参加社保参保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啊，还有就业创业证的原件及2份复印件，近期小2寸的免冠照片2张。我报名方式啊，包括带的哪些内容说得很详细啊，如果说你还是怕错过的话，关注官网自己看。现场报名的地点呢在梅河口市就业服务局6楼605室，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去。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它出自于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啊，刚刚呢也和大家提到了，就是说哎，如果说省直事业单位它的招聘公告在哪儿看，市直事业单位它的招聘公告在哪儿看，和大家来说一下啊。省直事业单位在某某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直事业单位在厅它的官方网站。市直的话呢在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如果说你想看一下啊省直或者市直单位有招聘信息的话，可以在这个两个地方 来进行查询。好的啊，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此时此刻在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千万别错过了。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前安县人民政府啊，分享的也是事业单位的招聘。2026年前安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普通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这次呢是为中共前安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廉政教育中心设置了四个岗位，一共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0名，招聘的范围呢是2026年的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以及2024、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啊。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刚刚关注到我直播的朋友要了解啊，就是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指的是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的时候离校的时候啊，在国家规定的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也就是说你的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者说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等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如果说我毕业之后啊，我的户口啊、档案啊、组织关系出现了啊，吉林广播电视台在这儿来进行保存，那就不是了啊，那就不是了。这一点说得很清楚。然后呢，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啊，他此时此刻啊，他此时此刻在招的一些内容啊，一些内容，我来看一下。我来说一下啊，我来说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他呢都是廉政宣传的岗位，但是呢有一个财务的岗位啊，我来说一下廉政宣传的岗位，所有的要求38岁以下，有的岗位针对于女性来报名，有的针对于男性，自己来看一下，所有的要求是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对于本科学历包括你的硕士研究生的学历都有要求啊，都有要求，自己看一下。这个呢也是要提醒一下想要专升本或者本升硕的朋友们，提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本硕专业方向相近或者是一致啊，或者是一致，跨的专业别太大，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用工单位在招聘的时候人资老师所关注的啊内容。注意啊，注意有一点，廉政的教育岗位有一个他的要求啊，他的要求，这个岗位呢他需要值夜班，你能不能值？如果能值来进行报名，别报完名考试啊通过之后人家告诉你值夜班，再说不行不可以。所有的这几个岗位都有服务年限，服务年限呢是5年含试用期啊，包括财务管理啊，财务管理的话呢要求是中共党员本科学历，财会方面的，包括研究生的话啊，研究生的话也有提醒大家伙，这些啊它的都是针对于2026年毕业的，包括24和25年的啊。好，不多说了，来看一下其他的啊，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你是定向委培的毕业生，你需要征得定向委培的单位才同意啊，才可以。有一些情况依旧不能报考，自己来关注一下。报名的时间呢是27号已经开始了，也是到7月31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半啊，2点半报名结束。如果说您具备资格条件的考生需要登录报名系统，也就是网上啊，网上来进行申请。然后呢提到了一点，就上传近6个月的正面免官证件数码彩色照片啊，不大于50K 啊，这个也是最近呢想换一张照片啊，人说不行，我这个超过3个月了，所以啊一定要看一下你是不是近6个月内的啊。所有的朋友不要认为说，我刚才不说2个岗位是在招男生吗？我认为这个岗位不行我再招那个，不可以啊。所有的朋友们，每个考生只能报考一个岗位，资格审查之后就不能再改了啊，就不能再改了。网上的资格审查的时间呢是到7月31号的下午4点钟，报名截止的时间是2点半，资格审查的时间是4点钟，这是2个不同的时间啊，不同的时间。这次考试呢是免收考试费的，没有 考试费啊，没有考试费啊。然后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采取笔试面试相结合的一个方式，笔试的科目是通用知识啊，通用知识。然后采取 B 卷，考试范围呢在这则公告当中写得很清楚了，考试的时间是8月9号上午的9点钟啊，9点钟。所以呢，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吧。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一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前安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所以如果说您符合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好的，再次请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周一到周日啊，每天呢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你想关注哪儿有招聘信息，或者说想看一下，特别是啊，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和大家提到了，说你不知道简历如何写的话，看一下他的招聘要求，从这儿啊给你一点灵感。如果说你也有需要的话，持续的来关注吧。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想找工作的，想换工作的，或者想了解招聘信息的朋友，不要错过。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奋斗的路上，国家有一系列政策在支持着我们，也有坚实的后盾在保护着我们的权益。如果您心怀创业梦想，国家有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扶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厂租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并享受。具体可以查询当地人社部门的网站或政务服务窗口，或咨询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则信息呢，出自于传营二医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医院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市传营区啊，这在传营，吉林市传营二医院它的招聘，在招聘的岗位呢只有一个，叫做药剂师啊，药剂师的岗位要求年纪在40岁以下。 下大专及以上学历、药学相关专业，具有药师及以上的资格证书，有从事药剂科专业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也是要求能够独立执业班啊，能够要求独立执业班。第二个岗位是内科医生的岗位啊，内科医生呢再招两个人，年龄在4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临床医学专业，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的资格证书，同样有从事临床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同样要求能够独立值夜班啊，这个可是你自己能够处理相关的事情，别遇事之后呼叫哈、啊、求人不行啊，不可以。他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吉林市传营二院5楼办公室这个位置，填写求职意向表啊，这个呢是在网上来进行这个点击好之后呢，上传你的相关内容，比如说近期的免冠小2寸彩色照片、本人身份证正反面等等啊，还有毕业证，从第一学历至最高学历、专业资格证书等等，这些都要带好了。我也提到过，特别是面试的时候，最好是准备两个文件袋，一个装的是原件啊，一个装的是复印件，这两个内容。好的啊，这个和大家分享医院之后的信息之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伙，本周五以及周六两个啊直播，两场直播，第一场呢是在周五下午的1点半啊，第二场呢是在周六下午的1点半，我们邀请到南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监察科啊相关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和大家来怎么样呢？分享相关的内容啊，包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都关注了，你会发现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会给大家举那些案例，非常生动的一些案例，可能有一些朋友认为说这个案例离我很远，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就是我亲身经历过的，那我经历之后或者说我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我应该怎么办，现场的时候也可以和我们的仲裁员来进行连线啊。这个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懂，多多少少这些法律法规的问题都要懂，我们希望大家用不上啊，我们希望大家用不上，所以呢定好闹钟啊，定好开播提醒，周六啊，周五周六下午的1点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几则啊比较带有我们的这个标志性的或者带有这个相关的啊一些关于仲裁的这些内容，朋友们来仔细听。
1: 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

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

0: 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0: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1: 好，谢谢。
0: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直播间开通了仲裁直通车的热线电话133-143-1585，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为大家共建大学生就业第一课，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想申请一个这个劳动仲裁，但是吧，你说我就有个顾虑，就是对我今后再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0: 这是一个好问题。
3: 对，
0: 这个问题别说您问了，我也曾经想过啊，我也曾经想过。您还有别的补充吗？
2: 啊，没有了，
0: 没有补充。
2: 就是这个挺顾虑的，
0: 就这个。
2: 哎，那
0: 您，哎，您可以听一下，我请
3: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你来这个问题啊，是刚才那个主播啊，我们在开播之前也在提到这个问题，
0: 我也私下问过，
3: 对，
0: 我也想维权。
3: 这个呢，是广大劳动者啊，或者维护自己权益的劳动者也有这么一个顾虑。
0: 嗯，
3: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欢迎每一个公民用自己的权益、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公平权益。你所提到这个问题呢，正常来讲不会影响你到新的用人单位继续就职。
0: 嗯，不会影响。
3: 不会影响。
0: 不会影响。
2: 就是不会有一些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0: 嗯，
3: 如果你要是说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出过裁决书的，
0: 嗯，
3: 用人单位想查询你曾经是不是到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主张过权益，
0: 嗯，
3: 也在有可能在我们人社厅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呢这个裁决书。
0: 裁决书可以查到。
3: 劳动人事争议裁决书。
0: 嗯，可以查到。
3: 但是首先要看你主张的这个问题和你申请仲裁的这个请求，是什么内容？
0: 嗯，是什么内容？
2: 啊，
0: 其他就没有。
2: 明白，
0: 好了啊，好嘞，朋友，再见。好
2: ，
0: 哎，大家可以有问题打电话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位粉丝朋友打来的电话呢，刚才为什么仲裁员老师也说子涵也问过。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求职者或者职场人，他们有这个顾虑。我是依法维权不假，可能我也真的依法维权得到了我相应的一些主张或者是叫补偿之类的。但是呢，我就有顾虑，是吧？他们业界也好，有没有下一家会打听说你在这家公司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情况？
3: 会有的，按照用人单位啊，这个招录劳动者的时候呢，一般呢，要求是原用人单位呢有推荐信，或者呢同行业的这个人员呢，
0: 背景
3: 或者说对有个背景调查，
0: 背景调查，
3: 这个呢，因为这个就业这个市场是个多元化的，每一个企业都想招录一个。守规矩啊，守规矩，为人公道啊，责任心强，忠诚度高的劳动者。但是呢，我们认为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背景调查有必要，
0: 有必要，
3: 有必要，
0: 就是先去了解一下你原单位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曾经啊，被我一个离职的同事的新单位背调过，他就问我这个人是你们原单位，我说对的。他主要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描述了一下。他这个人平时在工作上，他会问几个。我觉得是你应该客观公正回答的问题，这就是背景调查。好了，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做一下背调啊。我说还需要我做其他，他说不需要了，这就是一个过程。朋友们不要怕，依法维权。
4: 权很重要。还有一个刚才仲裁员老师说了，说如果能调取到你的仲裁那个裁决书，
3: 对，
4: 会不会有你这个没有被支持或没有成功，就是咱说没赢啊，就这么没赢，
3: 对，
4: 那么你要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你主张的内容是

0: 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这个我们请仲台老师来点评一下。
1: 这个各位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你们不用过多的过滤于去考虑我曾经主张过仲裁，
0: 嗯，
1: 或者到人民法院进行过司法救助，
0: 嗯，
1: 这个呢我觉得是多虑的，因为公民有自己主张权利的这个意，这个你有自己这个权利，
0: 嗯，
1: 啊，你有这个资格，
0: 嗯，
1: 所以你们在过滤这个基础上呢，
0: 嗯，
1: 如果说你请求的事项，
0: 嗯，
1: 是这个法律所规定的，
0: 嗯，
1: 你们完全可以主张你的权利，
0: 嗯，
1: 啊，不用过多的放在心上，
0: 对，
1: 啊，
0: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我们的直播间传递给你一个好用的方法，什么方法呢？
1: 嗯，
0: 当你有到需要维权这个想法的时候，您可以先咨询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相关的咨询的工作人员，或者哪怕你去问一个律师啊，他有这方面经验，做过劳动争议仲裁相关的案件的话，你先去咨询，这样的话你咨询你就知道你的这个请求主张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然后或者是专业人士就告诉你这个可以主张，那你主张申请什么什么，这样你就不会错，同时呢也会更高效，对不对？
1: 是
0: 不是仲裁老师？所以朋友们，一直有你告诉大家服务就业我们是很专业的，包括我们在职场生活当中的维权问题，记得咨询专业的靠谱的。那什么叫靠谱的？为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的相关部门，还有像律师，当然是有执照的，或者人社部门，这些方面都叫靠谱的，而不是我听哪个人说，我听哪个同事以前有什么经验。但这些我觉得大家一是参考，第二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最高效最准确直达权威部门更合理啊，朋友们。
2: 嗯，好的，刚刚呢我们也是邀请了仲裁员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仲裁之后啊对今后的找工作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可能这个问题呢也是有一些朋友担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知道之后要如何办啊，要来了解，特别是有一些情况的朋友想要咨询的话，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提到了一定要咨询啊有证照的我们的律师或者相关部门才可以。那再次提醒大家伙，周五周六下午的1:30我们也会邀请仲裁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说相关的这些事儿。如果说啊你有问题的话，记得持续来关注我的直播。那今天早间就是这样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7:00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所以找工作想要换工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明天早间再见吧。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